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
1: 镜头的时候了，
0: 名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北京时间8:3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思想如炬，声声入耳。二十大精神，主播说。
0: 党的二十大报告，这些提法值得关注。今日关键词：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高军队打赢能力。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提高军队打赢能力，全面加强练兵备战，提高人民军队打赢能力，加强军事力量常态化多样化运用，坚定灵活开展军事斗争，塑造安全态势，扼控危机冲突，打赢局部战争。二十大精神主播说，我们下期再会。
1: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我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9: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Ladies and gentlemen，
6: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3: 安踏永不止步，
2: 恒安集团，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0: 北京时间10: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对话晋江，我是董哲。今天呢，这一期节目邀请到了一位女性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说起来呢，他可能根据他这个自己所著的这本书《年轻的战场》当中的描述啊，他说他曾经是一个陷入迷茫，但是却又从低谷当中奋起，最终达成蜕变的女孩。那么他也把自己的经历啊串联成了一本书，期待着能够为所有努力却彷徨的年轻人提供一份可行的路径书。正如他自己所说的这样，撤掉内耗，每个人都可以活成自己人生的然主角。让我们欢迎今天这期节目的嘉宾，然主角商学院的创始人，然主角舞蹈品牌的创始人，年轻的战场这部书的作者苗苗老师来到直播间当中。苗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0: 感谢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那正如我们刚刚所说到的，这一部书《年轻的战场》也是新鲜出炉哈，是不是？
1: 嗯。
0: 那么大家可能看不到啊，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摆着这几本啊书的正面呢，是我们苗苗老师的这个形象照啊，显得非常的具有这个这种年轻的这种朝气啊。可以说，我从这张照片当中看到的不仅是年轻，更有一些自信啊，和这个面对未来的这种勇气，甚至于说是我可以说得上是面对未来的一种渴望啊，面对未来的一种追求的这样一种感觉。苗苗老师，能不能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关于我们的这本书啊，刚刚出炉哈，是不是？
1: 嗯。
0: 那么书里面大概主要是讲了什么样的一些内容啊？
1: 讲的我从小的一些经历，以及我遇到困难以后对待这些困难是怎么样突破的，以及我是如何做到向上社交的。
0: 那么其实说起来啊，我们这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能够啊有时间把这个自己的经历啊等等等啊写成这么厚的一本书的啊，是不是？怎么在这本书，我想很想知道啊，在他复制最终成功，那成为一本一本这样的实体书摆在您面前的时候，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
1: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我也没有想到我可以写出这样的一本书，也是因为在这个创业的过程中，哎，我一直不断的去学习，我认识了我的老师，然后他跟我说，哎，我认为你的

0: 这个故事可以励志给很多的学生们，然后很多的同胞们，那我认为你可以写出这样的一本书。结果哎，它真的就出来了，我也是很激动也很兴奋。
1: 什么时候开始有了想要写这本书的想法？
0: 也是在其实在两年前的时候就有，也是我刚认识老师的时候，我看见他写了六本的畅销书，我那时候跟老师说，老师什么时候我也可以写出自己的书，老师说只要你想有一天你会很快的，我以为会很快要很久啊，比如我三十多岁啊或者四十多岁啊，哎，没想到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就可以完成这样一本书。
1: 除了这个像您提到的您的老师建恒老师的这种激励之外，还有什么样原因促使您最终下了笔？因为我们都知道啊，这有的时候最终啊确实下了这么一个大决定，应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是
0: 的，
1: 是不是
0: 也要很久很长时间去写呀，去找思路啊，以及认为自己的故事是否给别人带来一些学习上的一些收获呀，这些其实都有在想。
1: 那当时开始写下去的时候，有没有这个感觉到啊，写书这件事情大概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他会对你来讲，日常生活当中，你会觉得他是就是在他写作的过程当中，你会觉得他是一个很就是很难的任务吗？
0: 其实最开始写的时候还是没太多的一个不知道自己应该写什么，因为觉得自己的故事也没有很大，但是当讲给身边的朋友听的时候，他们说这个故事就可以激励给别人，很多迷茫的一些小女生创业的时候，可能他们看到你的这个故事或者听到你的故事就会有不一样的看法。慢慢的就把它积累成了一本书。
1: 歌词里面是这样写，想说却没说的还很多，反正是因为想写首歌是吧，就这样写下来了，是不是？那其实啊，从开始就有的时候，包括我自己啊亲身的经历啊，我自己曾经也梦想过，哇，我也很想写一本书啊，小的时候谁没一个文学梦啊，是不是啊？那个时候呢就感觉开笔就写下去了，然后写着写着写着，这过程当中啊，怎么说呢，总会遇到一个瓶颈期，感觉自己写不出来了，然后又就是不知道写什么，甚至觉得自己前面写的啊好像看起来自己也不是很满意，会不会也有这样一个过程？
0: 会的。就有的时候可能也平时也会工作嘛，然后又会有的时候还会怀疑自己是不是这个故事不会给别人带来太多的一个成长或者一个启发，然后就会找到身边的人，然后跟大家去讲，你觉得这个故事怎么样？其实有很多人身边的一些声音，他们会说这个故事好或者不好或者怎么样，然后我们再去写这本书。经历了很久，也是很久。
1: 那这么长的这些时间，那你也一直提到了，这是根据您的自己的一些经历和故事来写成的一些书哈，是不是？那么，关于您的故事啊，我们在这些留一个悬念，下半段的时候我们会跟大家好好的来听一听您的故事啊。那上半段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很想啊，说一说，都说的关于这本书，就是想要通过这本书，您想要跟大家传递一个什么样的一些这种观点，或者说在这本书中您主要想要告诉大家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主要的思想？
0: 勇敢吧，我认为是勇敢。就比如我在22岁的时候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其实身边的人都是不同意的，甚至很多人都是反对的，然后就说你找个工作啊，普通的工作就很好，不要去创业，然后我就把这个故事也写在了我的这本书里，然后想跟所有的女孩子说，我们想去做什么事情就要去做，毕竟人生不过30000多天，一眨眼可能就过去了。
1: 那么除了勇敢之外啊，我相信啊，在这本书当中啊，包括我看到您在这个书中哈，之前我们交流的时候，您发给我的有关于书中的介绍当中也是提到了，您也会在这本书当中啊，给大家提供一些这个，比如说像是为人处事的哲学也好啊，甚至于说啊，特别提到了您提到的这个三大系统和六大思维的这种这种框架，这个主要是指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理念？是教大家如何去就创业的这一块的内容吗？
0: 创业和从小的一些经历的一些故事，以及就是我们遇到问题以后应该如何去思考的一些故事。
1: 它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0: 具体指的是什么？
1: 对，像您提到了，比如说像是有这个六大思维也好，三大框架也好，具体主要的是什么？
0: Okay. 大概讲的就是，比如我们遇到一个项目应该如何去投资，以及我们如何去向上社交。 对，然后包括我们的一个负责的一个思维。

0: 就是对我们认信任我们的人，我比不管是我们的向上社交还是向下管理，
1: 嗯，
0: 我大概是类似于这种的一个，
1: 嗯，
0: 一个内容。
1: 嗯，您能具体的说一说吗？比如说，可以结合一下您书中所提到的一些这个例子或者是内容之类的。嗯，
0: 比如就像，我的一个，我从小的时候，我的老爸他是这样跟我说的。
1: 嗯，
0: 我从小老爸。其实他是在，他也是从小，他也是一个创业者，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创业，然后他就，对，因为他，然后他就从小跟我说，我从小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说他经历了大起大落，他包括我现在也算事业还是做得很不错，在我做的最好的时候，我的老爸就跟我说，你不要觉得你现在做的就很好，然后你就可以。哎，很开心呀，很兴奋。他说人都有做的可能会有不如意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你在最好的时候和等你到最不好的时候，你就想起老爸给你讲的这个话了。因为我记得他在40多岁的时候有一次投资失败，身上所有的钱全部都失败，就全部都没有了。然后他有一次他说他实在是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他就找了，他喝多了酒以后他就找了一个大树，他就抱着那个大树说，你能不能给我一点能量啊，我现在很需要你的能量。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要找一个大树，他说他找了那一排最大的一个树，最粗的一棵树。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他觉得同样都是同一时间种下的，也是同一时间这个就是生长的环境，为什么他可以最大，我认为他是最有能量的，所以我就想让他给我一些能量。其实我的那个书里面很多都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些故事，然后就是我觉得这个故事从小就激励了我，告诉我就是哪怕现在事业做得再好，就是我们也不要忘记我们最开始是怎么起来的。
1: 哇，这个故事听起来啊就挺励志的这种感觉啊，是不是？相信您刚刚也讲了一些您父亲在这个创业包括创业的一些过程啊，我相信这样的一本书啊，一个又一个这样的故事，应该说听起来让人觉得就会非常的励志啊，是不是？
0: 是的。
1: 那么除了这个故事外，我相信啊在这个书中啊，您也一定分享了很多日常啊，比如说您在这个工作也好生活当中也好经历的一些故事，是不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您觉得自己写的最得心应手，或者说这本书里面您最推荐大家的是哪一个部分或者哪一个故事？
0: 我有一个故事，就是我在2020年刚开始创业，我2020年刚刚大学实习，然后我就接触到了舞蹈培训。我就是看到了一个22岁的小女孩，她有百万的存款，然后也不是靠家里，然后也不是就是赶到了一个就做到了一个行业，就是舞蹈培训的这个行业。我当时就想说，那我也想要跟他一起去做。我用了1个小时的时间，我就确定要跟他去做。很多人都说你不怕你被骗吗？我现在想想，其实我根本就没有这种担心，因为我从小就觉得，就从小父母对我的教育就是，只要你想去做，哪怕失败了也没关系，都会有从头再来的勇气。然后其实我在创业的这个过程中，其实也当然了，肯定不会一帆风顺。就是在2021年的时候，我认为这件事情其实对我的影响特别大，因为我以前呢是一个，也是会有一些会喜欢抱怨嘛。就是我2021年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我们河南郑州720洪水。
1: 哦，这个事情我听说过，还挺严重的。
0: 对，特别的严重。那个时候我们所有的人就是全部都就是遇难嘛，就是当时在家里出不去。然后地下全部都是烟，烟到了腿上面，然后就是有很多就是被电呀，然后还有电呀、水呀、网啊，其实全部都没有。然后那个时候正好我们星期二舞蹈室休息，我正好出去买东西的时候，我发现我们的舞蹈室淹了，就是淹到了就是腿上面，整个全部都淹了。我当时特别的沮丧，因为我2020年刚开始创业，刚刚才那个日子才刚刚好一点点。哇，我说这怎么办，我就觉得上天对我好不公平啊，我都这么努力了，我感觉我对别人都那么的友善，我都这么的善良，为什么要这样子对我。其实当时是想不通的，23岁那个时候觉得怎么自己遇到了这么大的困难。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也跟外界联系不到，跟家人也联系不到，跟朋友也联系不到，大家都很担心。然后我们就7天我都躺在家里，我都不知道未来应该怎么办，如果我要不努力去做的话，我这些学生怎么办，然后以及我的员工怎么办。然后自己躺在家里就很难过，直到第7天的时候，来网来电来水的时候，我看到了各大新闻报道，有很多人其实是留在了当天那一晚的。

0: 就是地铁呀，京广路隧道啊，它就离我们家几百米，特别特别近。那个时候就是没有想到这种生活竟然能出现在我们自己的身边，因为一直觉得这种事情会离我们很遥远，生命也离我们，这种生死啊也离我们很遥远。当我看到这种新闻的时候，我就想这些其实都不算什么，原来老天一次一次在给我们机会，一次一次在给我们生命，让我们去经历这些事情。那时候我还在抱怨，哎，为什么会让我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种只有亲身经历的才会懂吧，因为我们真的是经历了生死的。
1: 嗯，有的时候可能经历过了这些事情的时候，就会觉得好像在这种生死的这种问题面前啊，可能这些生活当中所经历的这些所谓的磨难也好，什么也好，仿佛都没有这种事情这么大了，是不是？
0: 是的，后面就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就会想，哎呀，这些都不算什么，最主要是生命还在。
1: 嗯，还活着就有希望。
0: 对，
1: 是这种感觉啊，是不是？
0: 是的。
1: 嗯，那么刚刚也您也提到了，您呢一开始是做这个教培机构嘛，一直在做这个舞蹈培训这一块。
0: 嗯，
1: 那么再后来呢，我可以说啊，现在这本书实体的书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您也完成了一个转型，由一个这个舞者到一个作者的这种转型啊，是不是？嗯，想问一下，这种转型啊，给您带来的一些影响什么？完成了这本书的时候，有没有感觉自己一下子又进化了一点？
0: 是会的。当你出去以后，别人说：“哎，这是一个作家。”我就觉得哇，原来就是还是，虽然说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就是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呀，然后也会有人觉得说：“哎，不理解呀，明明你可以哎有这个时间去工作呀，哎，你还能出一本书啊。”但是当你做出来这个作品的时候，然后包括很多人他看完这本书以后，他给了我很多的反馈，说哎，苗苗老师，你给了我很多的力量啊，哎，你的这个故事让我觉得人就是应该为自己活一把呀，我就觉得也很开心，然后感觉自己能给到大家这样的一个哎一个故事，让大家有所收获，我也觉得很幸福。
1: 嗯，毕竟啊，能够以自己的这种想法也好，或者说以自己的这种经历的也好，能够影响到别人啊，我觉得当这种感觉啊是不一样的，
0: 是
1: 不是？
0: 嗯，
1: 当你就是自己做事情和当你成为一个蜡烛在照亮别人的时候，这种感觉我相信啊完全是不一样的，是不是？
0: 嗯，
1: 那么一直以来啊，我相信啊，有句话说得好啊，这个有一就有二，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了，是不是？
0: 嗯，
1: 这本书写完了以后，有没有想法再写一本？
0: 哎，还真的是有。因为我发现我今天在来的路上，我还在想啊，我说我觉得我下一本书还可以发挥得更好。
1: 嗯，感觉自己，那您意味着说这本书您可能还有什么自己觉得遗憾或者觉得不太如意的地方吗？
0: 嗯，这本书是我25年以前的一些经历，因为在2026年的时候创业的过程中，其实还是遇到了更大的一些困难，
1: 有新的经历。
0: 对，有新的经历，然后感觉这个经历会更值得给所有的人去听去讲。
1: 嗯，
0: 可以影响更多人。
1: 嗯，所以说这本书也在谋划当中了，是不是？嗯，那其实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啊，人的成长啊其实很有意思，它往往就是一个经历叠加着另一个经历啊，这样的怎么说呢，一个又一个的经历可能给人啊能够提升很多的这些经验也好。我相信啊，任何的这种尝试，任何的这些经历啊，都能够让人啊带来不同程度的或者不同方面的这些增益啊，是不是？
0: 嗯，
1: 那么我相信呢，有了前面您提到的这个写书的经历，后面这本书啊应该说写起来也会更加的得心应手了一些啊。
0: 嗯，
1: 一定会的。
0: 是的。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 FM91.4 为您带来对话晋江。今天啊，我们邀请到直播间当中的啊，是我们冉主角商学院的创始人，冉主角舞蹈品牌创始人，年轻的战场的作者苗苗老师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啊，和我们一起来共同聊一聊啊，他的刚刚新出炉的这部作品，以及啊他的这个人生的经历啊。那么，正如在这本书的封面当中啊也所写到的， 年轻的战场，年轻可以说就是最大的这个资本哈。那今天来到直播间当中啊，确实苗苗老师也是一位非常年轻的这一个教培行业的从业者，当然现在有了一个新的身份，一个年轻的这个作家啊。那么这样的年轻的一位女性，她在这个创业的过程当中经历了什么，又是有什么样的东西让她完成了蜕变和成长？那么在对于这个女性的这些创业者和这些女性朋友们来说，在职场当中她会有给出什么样的一些经验和心得的分享呢？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共同关注。

0: 北京时间10: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3: 安踏永富旅部恒安集团，
2: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0: 10:3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对话晋江。网上直播呢，欢迎大家可以搜索下载本台所开发的手机软件晋里里。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间当中的是我们这一部刚刚出炉的畅销书《年轻的战场》的作者，燃主角商学院创始人，燃主角舞蹈品牌创始人绵绵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和我们一起来分享。那么上半段时呢，绵绵老师也是跟我们说到了关于这本书啊他的一些创作的经历啊。那么刚刚绵绵老师也给我们介绍了，那这本书当中啊，其实主要也是介绍的他自己的一些故事哈，是不是？那其实下半段一开始啊，我们也很想来听一听啊，这绵绵老师给我们讲一讲他的这个创业故事啊，这个创业的这个历程。那您也提到了啊，您是作为一个这个从这一个机构的运营者到这个教人运营机构的一个可以说这种导师哈，是不是？那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最开始是怎么想要就是所做这个运营机构的？上面的人提到了，就是好像有一位这个
1: 朋友，
0: 您看到朋友啊，他运营的特别好，然后你就想要就是做这个，当时就做这个机构了，是吧？
1: 是的。
0: 那具体当时是这个开始就是怎么想要运营机构？因为我是感觉到啊，因为有很多人可能在他就是走出校门之后的第一份工作啊，可能往往跟自己的这个学习经历啊是比较相关的啊，是不是？您主要也是学习的就是这种管理这方面的，这当时在学校学的是管理这方面的专业吗？
1: 是有学市场营销的。对，其实我为什么想要去创业，也是因为从小，我相信有很多观众也是这样的，就是和从小妈妈嘛就喜欢拿我跟别的小孩去比较，
0: 别人家的孩子，
1: 哎，对，他会说你看人家那个三楼的小男孩都比你学习好，哎，你天天作为一个女孩子怎么怎么样，就是他会经常这样讲，然后内心的时候就很不服气，虽然表面很服气啊，就是啊妈您说的是，但是我的内心就是有一天我一定会让你觉得我比他们都强的，所以就是从小就有一点点那种证明的那种心思，所以一直到后来长大以后也一直其实都是有的。然后直到我2020年的时候认识了我的一个好朋友，也是女孩子在一起，大家就哎呀坐在一起说，哎你是做什么的，你是做什么的，他们就说哎我是做舞蹈的，我就发现我们的一个宿舍里面有两三个人都是做舞蹈的，也是因为在一个学习的场合认识的，然后他也很爱学习，我也很爱学习，然后他就跟我说哎做舞蹈，那我说那我也想跟你一起做，因为我看到他又买了车又买了房，
0: 做得很不错，
1: 给爸爸妈妈还盖了房，哇我就觉得这个可以证明我自己，其实那个时候就是想证明一下自己。然后啊，那个时候其实做的时候很多人还是不支持的，因为那个时候正好疫情嘛，然后家里人就觉得说哎呀你看看你爸天天当老板，我也没借你爸拿回来多少钱，因为那个时候正好老爸做生意也失败了，然后我妈呢就是她虽然讲的都是实话，但是会让我们心里很难受，然后就想那我就自己干我也要干，然后就自己从身边的朋友去借呀，然后每个一个一个去问呐，然后就拿了一笔资金，然后自己去做这个舞蹈室。其实在做的第一年还是非常非常难的，因为自己什么都不懂，老妈说的是真的呀，你什么都不懂，然后当下这个环境人家说的一点毛病都没有，哎，但是自己就是不甘心。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看见有一个店长，一个老板做得非常的好，比如我们一个月就能做个几万块钱的业绩，人家一个月可以做将近100万的业绩，我说我要跟他去学习，我要去找他学习，然后我就给他发微信啊，我以为他会说哎呀不欢迎你啊或者怎么样啊，结果人家说哎可以啊，那你想来你就来，我们就从河南提着很多特产，然后就去了他们的门店，飞了1000多公里。哦，去了他们门店的时候我就到他们的前台，然后那个我就说哎我是来找咱们店长了，找咱们老板，然后他说啊放那儿吧，啊在里面，哇我当时就觉得这个怎么是这样子的呢，但是我也没想那么多，因为毕竟是他们的前台嘛，哎他们老板说不定不会这样啊，因为我跟他们老板提前约好的，去了以后没想到，哎你懂的，
0: 也是这个样子
1: 对，然后就是他比他那个前台好一点啊，他就说那个这个是我们的这个那个舞房，你这边转一下吧，我这边要忙一些事情，我们在他的舞房等了他4个小时，没有什么
0: 没有什么太大的收获感觉，
1: 是的，然后我们就返程了嘛，当我坐在那个 出租车上的时候，我就其实我那个时候是心里很难受的，我就说为什么这个人要这样对我们，他如果不希望我们来的话，那他直接在微信上面跟我们说就好了，为什么还要让我们来到他的门店。但是我又转念一想，我说为什么我要把这种希望放在别人身上呢？别人是我们是给人交钱了吗？还是我们能给别人带来利益？我们什么都没有，甚至都不认识别人，然后我就来到找到人家，然后人家为什么要教我们呢？这就是人性啊。所以在那个的时候我就想，有一天我也要做得很好，就是那种证明的心理又有了。我说有一天我也要做得很好，我也要做给他们看，说哎，苗苗以后也能把自己的舞房做到我们市的第一呀，然后能做到我们省的第一，我要做给他们看，哎，也要让他们来向我学习。其实那个时候是有一些证明心理的，但是到后来慢慢的，等我做得越来越好的时候啊，果然我也是做得越来越好。等我做得越来越好的时候，我就发现还有很多和我一样迷茫的很多老板，其实是做不太好的，也是心血来潮去做了一家门店。然后那时候就想，哎，我能不能给这些老板们去做培训，把我的这些经历，我的这些经验，管理团队的经验分享给他们。他们说哎，好像也可以。所以也就是从那个时候我就有了想要做商学院的想法。
0: 其实啊，我相信啊，很多人啊，首先最非常关心的是如何把这个门店做得越来越好的，是不是？有没有什么可以透露给大家的窍门？
1: 当然可以了。其实我认为就是想能做得越来越好，其实就是因为我给自己定了一个学习计划和执行的一个计划。就是我遇到，就我们那个时候在2020年的时候，其实就像这种舞蹈商学院呀，还有这种教培商学院是非常少的，我是找不到这种商学院去学习的。那我那个时候就去哪里学习？我就去美业，然后去婚纱赛道，其实他们都是有自己商学院的，但是我们那个时候是没有，我是没有找到。甚至那时候线上好像都是抖音才刚刚兴起，就是什么都不懂。那我就想，我自己想不通，我自己想不明白，我自己又干不明白，我又不是这个专业出身的，我就想，那我就去找外面厉害的老师去学习，哪怕他不是我们这个行业的，那我就去找别的行业的人去学习也可以。所以我每一个

0: 月给自己定了一个外出学习的计划，我每一个月都会出去学习5天，然后学完了以后我回来就讲给我们所有的老师们听。那个时候我就会拿着话筒跟我们所有的老师讲，我说未来以后我们也会做我们的商学院。其实那时候有很多人都不相信，你一个22岁、23岁的小毛丫头，然后其实身边也会有很多的声音，老师就说，哎，我们上好我们的课就好啦，然后我们还做商学院，我们现在做的是很好吗？那个时候就会有很多这样的声音，但是还是做起来了
1: ，是不是？嗯，那么从这个，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从这个做一个机构到教别人做机构啊，
0: 嗯，
1: 那其实呢，就像您刚刚所提到的，其实虽然说他可能啊都是在教别人，但我总感觉啊这中间是有跨度的，是不是？因为呢，一开始你可能比如说教一些具体的这舞蹈，我可以说把它是一个具体的一项技能吧。
0: 哎，是的，
1: 对不对？您可能只需要就是说自己的专业好，或者说你在这个舞蹈方面有这个造诣就可以了。嗯，但是是不是就是在最后呢做成这个商学院，就是说教别人如何当老板的这个时候，这个可能我觉得这可能教的就不一样了，由单纯的教这个舞蹈的这种技能，变成了教别人一些理念上的这个东西了。
0: 是的，
1: 对，就有点像从教别人就是相当于有授之以鱼到授之以渔的这种感觉
0: 啊，
1: 是不是？
0: 啊，是的。
1: 那这种转变会难吗？
0: 其实还好，因为你看啊，我们以前就是带团队，然后找我们的客户来我们这边学习舞蹈，然后我们只需要把我们的老师管理好，然后把我们的这个销售管理好，然后每个部门比如把我们的流量部给管理好，其实它就形成一个闭环了，其实它就只需要3到4个部门，也是非常简单的。也是因为我这几年一直在市场去做一线，所以所有的管理啊，所有的销售啊，其实都是我们自己不断的学习，然后自己打磨成我们舞蹈的一整套的一个系统和一整套的一个 SOP 的全流程。那我们从服务客户，然后再到服务老板，他中间其实就是把我们的这种方法复制给他们，就一整套的如何去管理员工，然后员工遇到问题了我们应该如何去做，以及我们怎么样去招聘员工，以及我们怎么样去跟我们的学生去进行沟通，其实就是我们平时做的这一系列的事情，然后复制给这些老板。但这些老板们他最主要的一个点是什么？其实这些方法我们现在真的不缺了。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很多老板其实他是缺心力的，就是他在创业的过程中，比如创业了5年甚至创业了10年，他已经没有那个拼头了，或者是他遇到一些琐碎的事情影响到他的心情，以及他团队的一些问题影响到他的心情，他就觉得我是不是不适合创业。其实很多老板他最主要的就是心力的陪伴才是最重要的。
1: 所以说就是感觉从您的这个角度，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可能您在做这个商学院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给这些老板们做了一些心理按摩。
0: 哎，是的，方法它其实就是那些管理方面的、销售上面的和流量上面的，它就这几个板块，但是最重要的其实就是心力。
1: 那其实我觉得啊，就是在你可以教别人一个方法，其实呢就像我们讲一套公式一样，是吧？这个其实说白了，你学会了也就学会了，记在本子上，随时拿起来都可以翻看。但是我觉得反而最难的就是像您说的，激起他的这份心力啊，是不是？
0: 是的，
1: 对不对？因为有的时候可能这真的就是这口气有的时候就硬提不起来，无论如何也没有办法，因为这个可能不是说单纯的靠技术或者是靠学习这些就能够具备的，是不是？
0: 对。
1: 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您一般会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激起他们重燃斗志？
0: 一般我会给他们定目标，因为我也是一个目标型选手，就是我比如说被陪跑了我们商学院的这些学生啊，我们会先帮他去梳理一下他门店的定位，以及他的组织架构，以及他的流量应该如何去做。做完第一步，我们第二步紧接着就要跟他说，我们接下来就是要去做业绩的。你既然选择我们了，我们就是要给他定个目标，而且定的这个目标一定是超过他平时的3倍以上的。我们一定是可以带他拿到这样的结果，因为我们就是这样子过来的，所以我是非常的有笃定感。然后我就会给他，比如说他一个月。搞30万，我就说那这个月我们就搞100万，所以他们就会哇好有干头。我说你想一想，你平时一个月 只搞30万，我可以一我可以。

0: 一个月现在就可以带你几天就可以搞你3倍，他们就会觉得太厉害了，那我一定要去干，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做好。
1: 嗯，有了这样的一个很大的这么一个这个
0: 目标
1: 在前面之后啊，然后就会，当然啊，有目标这是第一步，关键是如何实现这个目标，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是不是？我相信您在这个这培育这机构的过程当中啊，在给各个机构这个做这个，我可以说得上是一种咨询吧，可以这样理解。
0: 是的，
1: 做这些咨询的时候，那么您可能遇到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这种情况啊，是不是？
0: 嗯，
1: 就您看来啊，
0: 嗯，
1: 就是为什么是会让这些，就什么样的事情会容易让这些创业者们啊磨掉他们一开始的意志，什么样的这些琐事最令人，或者说您一般遇到的这些这个机构的经营者，他们普遍会有什么样的情况会使得他们达不到理想的状态？
0: 其实他创业时间久了，他会经历很多，比如说啊老师的一些不理解，你很多人嘛，你站在的角度考虑的问题是不一样的，比如员工会离职。前两天我给一个老板打电话，他就问我一些关于管理方面的一些问题，他说哎呀，我今年古典舞老师又离职了。然后我说没关系啊，离职了我们可以再招聘一个嘛，人这么多对吧，只要我们的待遇给好了都是可以的。他说其实我不妨跟你说，我一年的话要换2-3个老师，然后很多的学生都会觉得说啊又换老师了，就感觉是那种学生也不是很认可，然后心理上也提不起来。他说我是不是不适合做实体行业，不适合做教培行业，就他已经到这种情况。就其实我发现很多的老师已经就是在人上面去耗着，就内心很耗。哎，学生不理解呀，老师又要离职啊。然后我就跟他聊，我就发现他5年的时间，我们其实干的时间是差不多的，5-6年的时间他从来都没有学习过。我的课程第一次的线上课是他第一次听我的，第一次来听我。我说你一定要走出来去学习呀，你要看一看外面是用的什么样的方法。但是发现很难，因为时间太久了走不出来。然后很多老板他就会遇到什么问题，他越不出来学习，然后他就越没有办法与时俱进，他又越在自己的那个圈子里出不来，然后就越会被那些耗着的人，不理解他的人去耗着，那他就一直走不出来，他就怀疑自己。甚至他们都已经开课了，过完年已经开课了，他说啊，我现在在家，我没有去到自己的门店，因为我觉得我的状态不好，让老师发现了好像也不太好。我说你都不用去，你在线上一聊天你能感受到他的状态不好。其实就是这些琐碎的小事儿，创业其实就是这样子。
1: 我听了您的这个介绍，我忽然感觉仿佛有很多人其实他未必就像您说的耗在一些小事上，甚至说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他们其实耗在了内耗这件事上。
0: 是的，是会这样子的，这种事情有太多了。包括一些学生，哎，也讲实话，我们做教培行业嘛，然后也会有消不了的卡呀。哎，学生就是跳完了以后，哎呦好累呀，就是哎呀不想坚持了呀。那也有很多比较认可的，就包括我以前就是这样的嘛。哎，就是哎呦他不想学了，哎呦是我的什么问题吗，哎他怎么怎么样啊，就自己心里就会想很多那些其实没有的事情，人家可能就是因为某一件事情可能来不了了，就是有很多人就会有很多这种内耗。
1: 因为确实这个也能理解，因为教培行业怎么说呢，以我的这种理解和我看到的那种而言啊，就像您刚刚所说的一个情况，因为确实压力也很大，一睁眼睛面对的就是房租、水电，然后
0: 人工，对
1: 对对对，可能就是没有进项，相当于每天一睁眼睛都在花钱的那种感觉。
0: 是的，
1: 所以说有的时候这种每一个学生可能就意味着就是往后它意味着收入也好，包括口碑也好等等很多的东西嘛，是不是？
0: 对，
1: 所以可能一个学生啊就仿佛是一根稻草的这种剪断，这种感觉啊，说不定哪一根就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0: 是的，是的，确实是。
1: 所以说这有的时候可能对于这些这个创业的老板们来说，就像您说的，鼓足他们的心气儿最重要了哈，是不是？我相信除了这个定目标的这种方式之外啊，这个应该说是能让他们 让他们一下子
0: 提起劲，
1: 哎，提起振奋。关键我想很重要的是如何实现这个目标。
0: 如何实现目标？我们会一步一步带他去做。比如我们最近就在带一个老板去做的时候，其实他一年的营业额就是50万，但我们就说这一个月我就让你做到50万的业绩，只要你按照我的方法去做。所以第一步我们去会给他定他的门店的一个定位，定完门店的定位，我们就会带他做一场活动。正好现在开年来嘛，又是一整套的一个活动，可以开门红的活动。然后我们就带他，比如说他团队就是5到8个人左右，哎，他带着他这5到8个人，我们会先教他第一步流量应该如何去做，怎么样去做直播，然后怎么样去跟客户去做介绍。我们会把我们这一整套的系统全部手把手的教给他，然后我们会让我们门店的每一个部门的负责人会给他去赋能，然后他会找到他每一个部门的负责人去学习，他这一整套的流程就全部下来了。所以我们只需要陪跑他一个月的时间，只要这一个月的时间他每一个就是部门的人都学会了以后，他们就会哎正常的去运行。正常运行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就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陪伴他，他拿到这50万的结果，他就哎等到下个月的时候他就不需要我们了，然后他自己的心力又提升上来，哇，原来我也是可以的，我也可以做到这样的结果，就是很简单。其实我们跑通了这一套模式的时候，我们就发现特别的简单。
1: 听着似乎是很简单，但我想想做起来应该没有那么容易啊，是不是？
0: 当然，
1: 毕竟就像您说的，这也是您在之前自己做这个培训的时候啊，都你这么些年积累下来的这样一些经验的这个总结啊，是不是？那么我相信啊，当您在完成对一个机构的这个支持，看到他们达到理想的状态之后，那一刹那，是不是这种成就感是非常的强的？
0: 我以前呢，说实话，我以前的时候想做商学院，其实就是因为自己爱比较，然后就觉得我要看要比别人强，因为从小就有那种环境，妈妈老是拿自己跟别人比。后来我发现，哇，他们一个一个拿到结果的时候，我发现比我自己还开心，比我自己拿到结果还开心。就是他们说，哦，我又突破了多少业绩，我们团队又，哎，比较稳定啊，然后又拿到了什么样的成绩啊，哇，我是无比的开心的。
1: 所以说在这样的这个情况之下啊，相信这样的一个又一个的这个成就感，这个累积起来，一个又一个的这个成绩累积起来，相信啊，这会是应该说能有这样的成绩，说明这条路它是 OK 的，而且是对的，甚至于说是成功的哈，是不是？那么其实说起来啊，就像这个您在之前啊，在书中所提到的那样，每一个人都可以活成自己人生的这个然主角啊，是不是？您的这个舞蹈机构也好，包括这个商学院也好，都以这样的名字命名。
0: 是的。
1: 为什么会想到这样的一个名字？
0: 其实我发现我在做舞蹈的这个过程中啊，很多人都说舞蹈可以让女孩子变得更自信，变得更美丽，变得更漂亮，我非常的认同。但是在这个做舞蹈的过程中，我刚开始接触我们的这些学生客户的时候，我就发现哎，特别漂亮的一个女孩子来到我们的门店，白白净净的，身高也很高，甚至有很多北京电影学院的一些学生也来到我们的门店，然后我就在服务他们的过程中，我就夸他们，我说哇，宝贝，你长得好漂亮啊，你长这么好看，你知道吗？我就在给他开玩笑，然后他说啊，没有没有没有，我就发现他们好像当他们讲没有的时候，还是这种啊，没有没有，就是我感觉他们是骨子里面不是很自信的。所以我在那一刻，其实我们的舞蹈啊，我们在做舞蹈的时候，我其实就不仅仅教大家舞蹈，我平时出去学习的时候，我会教一些沙龙课程，然后我就回去免费教给他们听。哎，女性啊，如何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加的自信，可以从骨子里变得更自信。其实有很多的自信也是从小有很多人说，哎，可能被打击过呀，可能会被比较过呀，可能发生了某一些事情啊，所以我就希望我们所有的女孩子可以成为自己的人生主角，所以我就叫燃主角，燃烧自己内心的那把火。因为我发现，我就相信有所有的人都想做自己的主角，谁想去做别人的配角呢？应该是没有的。所以我就把我的这个理念想要传递给我的学生们，然后我就把它给起名了燃主角，所以这个品牌也是我们自己起的。
1: 听起来就很燃的这么一个名字啊，是不是？说起来啊，我相信呢，很多人在听完了您刚刚所谈到的您的一些这个经历，不论是写书的还是说创业的这个经历，还有包括像是在今后啊读过了您的这本书哈、之后，相信一定也会找到内心当中燃烧的这一个自己啊，是不是？
0: 是的。
1: 那么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可能也 即将进入到了这个尾声阶段。那最后其实我也很想听听啊，我相信大家也非常愿意听听，就是对于这边女性朋友在创业的过程当中，您对她们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或者说有一些这个经验方面的一些指点吧。
0: 我认为我们想去做任何事情就去做。很多人说为什么我可以从一个大学生然后到创业，然后再到中间遇到了这么多的困难和问题，包括如何从一个门店的老板然后转型成为一个商学院的讲师，然后再到后来出了自己的图书。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有受到过很多的不理解呀，但是我一直都目标比较坚定，我认为我想做的事情就去做。我们不要怕失败，我们也不要去听身边的这些声音，他们可能是为了我们好，但是我们也人生不过三万多天，就是要去做自己想去做的事情就对了，尤其是我们女孩子。
1: 好的，那到这儿啊，我们今天的这一期节目也差不多就准备结束了。再一次感谢我们美美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啊，给我们带来这样非常轻松，但是呢却让人觉得说非常有意义的一番分享啊，也期待着每一个人都能找到这个燃的自己。
0: 是的，
1: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陈慧君，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4 来关注本台其他节目。那么今天就是这样。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北京时间11: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没营养的音乐
5: No，
4: 走心歌曲
5: Yes，
1: 万千歌曲精挑。

杨贤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歌手2026第二轮月度决赛来袭，第一轮竞演当中，危险区的三位歌手万妮达、齐豫、窦靖童率先开唱。第一轮竞演结束，万妮达在三选二投票当中排名末位，暂别舞台。优胜区的四位歌手胡彦斌、尤长靖、艾略特、刘惜君随后演唱，与脱离危险区的齐豫、窦靖童共同接受听审的投票。六位歌手当中，艾略特、刘

来自窦靖童 Fruit Fly， 我觉得这一版的演绎非常好啊，本季最佳舞台之一，音乐性、作品性、演绎性都很出色，也是窦靖童唱的最好的一次，我个人的感觉。那么这首歌曲也是非常值得解读一下，这是歌手节目史上第一次出现钉鞋摇滚，第二次出现噪音摇滚啊。首先我觉得能把这样的歌曲带到主流大众音综上面也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因为钉鞋与噪音在月下上表演还可控，因为后期呢可能可以重新混音，但是在直播舞台上表演风险还是非常大，效果不可控，所以这一首选歌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其次呢，这一首歌曲是一首音乐性跟艺术性都非常强的作品，相当于另一个角度的燕尾蝶，都是表达那种为了某一种危险的幻觉而奋不顾身去自我毁灭的意象，但是它主要不是靠词曲创作，而是靠音乐来进行构建。所以有了这个舞台，我觉得窦靖童这一次参加歌手2026就已经完全值了。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到来自胡彦斌带来的这一首《庙堂之外》。

0: 这首歌叫《庙堂之外》，所以我觉得编曲越华丽，国风就越庙堂，跟这首歌的表达是有悖的啊。而这一版的编曲是知道恢弘华丽国风不合适的，所以改编气质很音乐厅，保持了这一首歌需要的一股清气，同时呢又有电影感，配器也是恰到好处，编曲还是挺有格调的。但我觉得这一场胡彦斌的嗓音状态实在是不佳，走音还是偏明显的，而且比较暗哑。而陈楚生的声音呢，有一股清气，唱这一首歌的气质是恰好适合的。陈楚生的音色，跟胡彦斌的音色刚好相反。但我觉得，如果胡彦斌的音色如果唱好了，可能也是会带一点没有被污染的莽劲儿，有被世故照顾的暗色，也是挺符合作品表达的。
1: 功劳本少，未必轮着功勋赏，多少情。
0: 杨晨都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我们一起来回顾到歌手2026第八期，接下来来自刘惜君送流水。
2: 日日落夜散步，日日落木儿点亮的大步，日日落梦不见的大步。

Жижило, Эзамбу, Жижило, Мургиганкабу, Жижило, Жижило.

这首歌曲的编排也是蛮有心的啊，改编经过了2次的声调，依靠风笛念白逐渐的往上推，尤其是最后一次声调还伴随着重塑式的这种军鼓来增强气势，特别是前半部分的听感非常的美，由刘惜君不动声色的语气唱出来，有一种静水流深万流入海随他去的淡然跟平静，这也是一种对于时间跟人事万物的价值观。那么最后一首歌曲我们要来听到的是来自艾略特带来的 All Pretty Woman， 经典摇滚律动搭配醇厚丝绒复古的唱腔，可以说把浪漫的氛围感直接拉满。我是培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我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11: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Ladies and gentlemen，
4: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
1: 五千多的时候了，
0: 云嘴全屏解锁
1: 了，
0: 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大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提炼汽车精髓，
5: 汽车精髓
4: 全是品牌真谛，
5: 品牌真谛，
4: 车
5: 市淘宝，
4: 车市淘宝。
6: 听说汽车
7: 让我如此美丽，哇！
6: 汽车说，小军让我惹人惹人注意。小军说，汽车是我最温馨的港湾，它承载着我去看下一站的风景。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车生活专家。

它就像一盘棋，有人上市停产，有人百年不倒，有人起家就赚翻，有人只玩技术。车市它就像是在相亲，有人一见钟情，有人不停地换，有人上路就报废，有人只爱山寨。车市它就是在淘宝，我们给的是专业，我们要的是口碑，我们要您的划算，这才是车市淘宝。

继续在空中问候您，陪伴您一路好心情。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你为什么喜欢旅行车？我估计很多人的答案就两个字儿：均衡。因为一台优秀的旅行车几乎都是既有轿车的操控，又有 SUV 的装载能力，假如颜值上再花点心思，那大概率就是爆款。

最近很多人关注到了领克零七的 GT， 作为一台刚亮相不久的新车，网上很多人都觉得它帅，但是这车能感受，哎，到底怎么样，又值不值得推荐，不少人还是非常犹豫的啊。接下来我们就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说一说。第一个问题，领克零七 GT 好看吗？如果你问我啊，领克的零七 GT 的造型怎么样？我觉得就一个字儿啊，夯啊，夯实的夯，一个大，一个力哈、啊。毕竟这车是中欧两方团队一起联合操刀的，既结合了欧洲团队对于旅行车的理解，又融合了中国团队的审美和需求，所以整台车看起来会很协调，不会有那种三厢车硬改旅行车的突兀感，这一点我觉得是要给好评的。

另外一个啊，像这次体验的顶配带套件的软这个版本啊，还用上了各种的性能键，就比如说车辆自带的小包围，里面包括了前铲、侧裙还有后唇，以及一根尺寸不算小的钢碳尾翼。有了这套包围之后呢，不仅能够让整台车看起来更帅，视觉的重心更低，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车辆在高速时的一个稳定性。这时候再配上19寸的圈胎、大四活塞刹车套装，还有电动拖车钩等配置，不仅看起来更有冲劲儿，还有足够强的实用性，甚至可以说呢，它完全属于那种你停好车以后还想回头多看几眼的车。当然呢，这台车有两个地方我觉得可以做得更好，一个呢是它目前还没有空气悬挂作为选配啊，虽然对于很多买车的人来说，空悬并不是一个刚需的配置，但是对于那些想要买领克07GT 的人而言，我相信能够选空悬和没选空悬的，大家。

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哪怕只是弄一套类似极客001那种高度这个齿记忆的这个空悬啊，车主买回去以后只需要换个定制的狗骨就能够实现媲美改装车的低趴的效果。对于喜欢玩车的人来说，假如有这种选配，那一定是一个很大的加分项。

再一个啊，就是它的这个圈胎的数据，特别是原车轮毂的 ET 值啊，实在是做的有点保守啊。私下里猜测，可能是工程师出于阿克曼角的一个设定的考量啊，想让车子的转向更犀利，又或者是为了让轮胎不那么容易被马路牙子给刮蹭，所以原厂轮毂的 ET 值的设定很保守，并没有尽可能的去和轮眉做齐平。但是呢，从个人角度出发啊，我是觉得既然这车已经配上了包围的套件，想要追求一定的颜值，那索性就追求到底，弄套数据更夸张的圈胎，岂不是更有情绪价值？所以呢，各位如果跟我一样啊，也觉得圈胎缩在叶子板里面不好看，那么买完车以后觉得完全可以去换一套数据更好的轮毂，然后呢，在不改变轮胎数据的情况下去进行正常的备案。下一个重要问题，07GT 做起来怎么样？

到底做起来怎么样呢？07CT 的座舱设计其实和之前的领克07的 EMP 区别不大，整体造型几乎没变，逻辑也都是以驾驶员为中心，甚至都可以说啊，它无非是把配色还有用料做了一定的调整。比如说之前的领克07 EMP 是黑色的皮质内饰还有红色的缝线，现在领克的07CT 换成了黑色的皮质还有深色的以及绿色的这个缝线。再比如说07 EMP 的中高配用的是 NAPA 真皮的云感座椅，现在也换成了 NAPA 真皮加大面积的这个面料啊，把之前的一些塑料饰板换成了碳纤维的饰板，整体看起来更高档也更有运动感，这一点非常让人喜欢。

刚才说到了很多喜欢的地方，再来有一个地方是需要注意的，就是吃上的这个面料啊，虽然好，但是摩擦力也更强，日常的养护也更麻烦。新车提回来的时候，坐在上面总觉得裤子被扯住，等用一段时间之后，如果你不注意养护，它就会越磨越光滑，甚至还会泛那种油光。所以呢，各位如果买这车的话，还是要勤养护、勤打理，让内饰面料坚持的久一点。至于领克07GT 的车内的其他配置，其实几乎也是看齐之前的领克的07 EMP 了，像是前排的一体式的运动座椅，还有水晶的旋转无线充电、256色的氛围灯，以及额定功率1600瓦，而且支持的是7.1.4声道的23个喇叭的哈曼卡顿音响。这些配置放在车里，也许平时不一定会用，但只要想用的时候，它起码给到你足够的体验。所以下一个问题，领克07GT 空间够大吗？

的空间够大吗？实际上相比领克的07 EMP 哈，领克07 GT 的尺寸变化其实并不算大啊，轴距也是保持了2843毫米不变，所以整体的空间体验也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把前排调到舒服的位置以后，后排的腿部空间呢依然是足够的宽敞，坐垫支撑性也没什么问题。不过呢，这车也和领克的07 EMP 一样，对于个人来说，二排的座椅的整体的坐姿还是偏高了一点，而且呢头部空间会有一点局促哦。所以如果身高在1.8米以上，并且家里人身高都不低，那么建议还是实际体验一下再来决定。当然除了乘坐空间，买旅行车的人更关心的往往就是这台车到底能装多少东西。这一点啊，我觉得其实还是蛮有实力的，甚至可以说不用纠结这车到底有多少升的容器，因为二排座椅放倒以后可以很轻松地躺在车里。并且呢，就算你觉得这车的后备箱还不够装，那它还有动态承重的100公斤的车顶的行李架。可能有人会想，这100公斤的动态承重也不多呀，但是你要知道，很多车子的这个车顶行李架动态承重也就是75公斤左右，领克07 GT 多出来的25公斤不只是一个更大的数字，还有出门拖东西的时候的那种从容还有自信。还有就是它的这个叫做隐藏式的拖车钩，最大的允许的牵引质量是多少呢？1.6吨，平时收进保险杠里面，不影响尾部的造型，有需要的时候也可以一线伸出来，提供更好的一个拓展能力。比如说你有 C6 或者是 A2 的驾照，那你就可以用这台车合法的牵引房车或者是摩托车上路。当然如果你只是拖自行车架的话，那么普通的 C1 驾照就够了。而且呢，你也不用担心这车拖上东西以后车子就跑不动了啊，体验这台车之后直接用上的是什么的动力呢？ 1.5T 的插混四驱系统，参考领克同样的用上 1.5T 的插混四驱的领克08 EMP， 那整台车的整备的质量是2230公斤，配的是255/45/220的固特异的轮胎，百公里加速也就4.6秒。现在的领克07的 GT 则是整备的质量是2029公斤，配的还是245/40/219的固特异的英驰 F1 的5的轮胎，更偏向于驾控性能。所以你们觉得它的动力会差吗？肯定不会。再加上这车还自带了28.3度的电池包，CLTC 的纯电续航超过了200公里，可以说日常代步是够省钱，长途出行也更省心。肯定有人会想啊，这车到底卖多少钱，价格会不会特别贵？其实也不用特别担心，因为领克07 EMP 现在也就139,800起，顶配带个大尾翼的也就159,800起。就算你把双电机的四驱系统、拖车钩、行李架之类的配置以及旅行车造型的溢价都算进去，估计啊，领克07 GT 的价格最终也就比领克07 EMP 贵个2万左右。当然大家也可以说说你们觉得这台车卖多少钱合适。说到底，无论这车最后卖多少钱，我觉得只要你对旅行车有偏爱，想买一台既满足自己又能够兼顾家庭的小瓦罐，那么这台车可以去试驾关注一下。Aroncha 说，真的帅啊，有这台车就不再怀念236了。星说，雅迪的屏幕真难以接受，后窗应该加一个雨刮，可以出个纯电的也挺好。33说，我的评价是没有领克极客的007 GT 帅。机器神说，这玩意儿不做纯电呢。

卓小说整体造型和以前的领克车型感觉差不多。十二说 C 柱不好看，林说内饰没有设计感，康说脚关外面吗？ Mot 说真便宜离谱啊，这个感觉是以前的七八十万的性能车的标准等价格啊。烈焰说十五万买个十不好吗？紫英说比极客007 GT 帅多了，可惜不是纯电。小鱼说主要看价格，超过16就哎，你懂的。 Balance 说比极客007 GT 帅多了，可惜不是纯电啊。清静说应该会有纯电的，等上市真得去看实车了，不同的这个媒体拍出来的照片有丑有帅的。恒星说领克是不是尾翼滞销了。春夏秋冬说旅行车的外形还得看奥迪。Anty 说铁锅炖川普清蒸内塔湖。山中鱼说哎，这个真丑还帅。吃不胖说小而不帅，小米素七至少算是美女，这顶多是一个不化妆的妹子。葱说巨丑无比，和10EMP 差远了，你怎么看？欢迎一起来交流探讨，发表你的观点和看法。下半段节目更精彩，你想关注什么样的新车或者关注什么样的内容，都可以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半点之后继续回来。

0: 北京时间12: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Yo yo yo， check it out。你是怎么想，孩子没过本命年你就让他坐那副座？哎，大妈，看你穿得青春靓丽，姑娘小学没毕业你就让他坐那副座？哎，哥们儿，看你向来成熟稳重，全家老小都在，你非要闯那红灯？嘿，姐们儿，看你以往持家贤惠，窗明几净，垃圾怎么往那窗外飞？嘿，老大，上路还是要像在家，车都给你逃了，伤了谁全家跟着伤心？哎，朋友，路上都是

0: 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1: 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0: 提炼汽车精髓，
1: 汽车精髓，
0: 全市品牌真谛，
1: 品牌真谛。
0: 车
1: 市淘宝，
0: 车市淘宝。
2: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

欢迎您，欢迎继续回来。我们接下来来说另外一款车型。哎，拿着45万预算去买 MPV， 你会选择什么车型呢？我估计你会非常的纠结。买纯电的有补能焦虑啊，买燃油的又觉得加油太贵，最后看可油可电的 MPV， 发现市面上能买到的车无非就是智界的 V9、 蓝图梦想家 PHEV 以及最近深度试驾的别克致敬世家。作为 MPV 领域里面的 OG 的选手，别克的销量和口碑一直都很不错，但是到了新能源时代，别克致敬世家能不能延续之前的表现，开起来用起来感觉到底怎么样，想要入手的话，这车又值不值得考虑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所以第一个问题，别克的致敬世家什么行情？实际上现在去买别克致敬世家也就四个配置能够选择，三个插混版，定价41.99万到46.99万，外加一个48.99万的纯电版。以目前的行情来看，这车暂时还没什么优惠，都是跟着厂家的权益在走啊。就比如说10,000元的置换补贴，全系首任车主的整车的终身质保和免费的充电桩。当然假如你是分期入手的话，现在有首付50%加年化2.99%2.99%的24期的方案，相当于官方贴息去降低你的购车的门槛啊。你如果有需要，那这个方案还算是比较划算的。至于那个别克的金石之约，说白了就是你花4999块钱去买个放心，车子开回家3年内遇到单次的车损超过购车价30%的情况，别克呢会给你免费的换一台新车，然后你掏个购置税买个保险，就能开一台新车回去了。对于买40多万的 MPV 的人来说，多多少少还是能够让心里更踏实一点的。啊，那下一个问题，别克的致敬世家好开吗？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儿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

到底好开吗？如果说用一个词去形容这台车的动力表现，我觉得是离谱啊。因为别克致敬世家用的这套 1.5T 的双电机的四驱的插混系统，不仅综合续航能够到1320公里，而且呢动力数据非常夸张，直接做到了462千瓦，775牛米。所以哪怕这是一台整备质量接近2.7吨的大块头，但它的百公里加速只要5.8秒。在实际开的时候啊，一脚油门踩下去，整台车就跟炮弹一样飞出去。哪怕它是一台新能源的 MPV， 但依然能够给到那种传统美系车力大飞砖的感觉，这种体验确实非常的不错。可能有人会想啊，这种 MPV 又不是运动型车，要跑那么快干嘛？但是你换个思路去想，动力就像你在银行里面的存款，你可以不用，但不能没有。特别是你跑高速的时候需要超车，这种大马力带来的自信还有底气，和那些庸庸碌碌的 MPV 完全是两种体验。再一个呢，这车的底盘调教我觉得也是非常不错。像之前开一些新能源 MPV 的时候，由于车子的尺寸和重量摆在那儿，甚至有些厂啊过于追求舒适度，所以实际开起来会觉得舒适是舒服了，但总有开大船时候的那种晃晃悠悠的感觉。但是别克致敬世家的表现确实让人有点小惊喜啊，因为这车用上了前双叉臂后多连杆的悬架组合，尊享版和奢享版还标配了空气悬挂，还有魔毯的底盘，还有硬件配置本身就很不错，再加上别克这么多年的调教经验加持的话，整台车对于路面震动的过滤非常不错，并且这车在打方向盘的时候力度反馈比较适中，开起来也不会有那种松软发飘的感觉，对于一台轴距超过3米的大车来说，其实是非常难得的。那至于很多人关心的智驾辅助功能，别克致敬世家也是配上了逍遥智行智驾辅助系统，实际在用的时候，不管是城市道路还是跑个高速，它的整体节奏都很稳，像是跟车、变道、红绿灯识别、无保护转弯，它都有自己的判断逻辑，包括在一些复杂路口，它的反应也不慢。

我们能够明显的感受到的是，它在提前识别路况，而不是到了跟前才开始处理。对于一台 MPV 来说，这种驾驶辅助系统的意义不是为了秀操作，而是让你每天开着它不那么累，还能有更好的安全性。所以下一个问题，这个够舒服吗？对于买 MPV 的人来说，舒服这件事儿几乎成了买车的核心理由。而在这一点上面，我觉得致敬世家是真的花了功夫。一个呢是这车的空间确实很大，像身高对吧，把前两排调到舒服的位置以后，坐进第三排，头部还有腿部空间依然是非常充裕，并没有那种被人硬塞进去的这种感觉。还有别克致敬世家的第三排真的是可以正经做人，这一点其实是非常难得。再一个呢，就是这车的配置的确很高，像是前排的三连屏、纳帕的真皮、零重力座椅、前两排的加热通风按摩、车载小冰箱、二排的车顶小电视、香氛系统，不仅该有的东西都没缺席，而且还有 Quiet Training 的静音技术，还有主动降噪。坐在车里面啊，不是说完全没有声音，而是所有的噪音都被压在了一个让人舒服的范围，不管是日常代步还是跑高速，都能有更好的这种驾乘舒适度。再加上这台车还有5横的座舱，通过松下的 X 的空气净化系统、二氧化碳的传感器和车载新风系统的相互配合，平时开车出行也不用担心车里的空气质量，带着老人小孩出门的时候自己也就更安心了。下一个问题，别克致敬世家配置怎么选？

到底配置应该怎么选啊？假如你已经对这台别克的致敬世家种草只是纠结配置怎么选，我觉得并不难选，因为别克这车一共也就三个插混版，一个纯电版。先说这个插混的入门版，也就是41.99万的万家版，作为最近新出的配置，这个版本相当于把配置降低，但是准入门槛也跟着往下走了不少。虽然相比另外两个配置，这个入门版的舒适配置几乎不变，什么纳帕真皮、零重力座椅、二三排的

座椅加热，21英寸的后排屏，车载冰箱、香氛，五横座舱几乎可以说是一个不缺。但是在你看不到的地方啊，这台车呢确实有所配置的删减，就比如说没有空气悬挂，还有魔毯底盘，智驾辅助系统只是一套 L2 级的辅助驾驶，没有城市的 NOA 和高速的 NOA， 车机芯片也是骁龙8255，处理能力相对弱一点。从个人角度出发来看的话，我觉得啊，你完全可以把这个配置看成是 GL8 啊 PHEV 的 Plus 版本，用多一点的预算换来更大的气场、更大一圈的空间，还有更豪华的配置。那接着呢，就是43.99万的尊享版。相比这个入门版来说啊，这个配置主要升级点就是底盘，还有智驾的辅助系统，像是空气悬挂，还有魔毯底盘、激光雷达、骁龙8775的车机芯片，支持城市的 NOA 和高速 NOA 的逍遥智行辅助驾驶系统，这些全都有了。但是呢，它的舒适化配置反而进行了弱化，像是21英寸的后排屏、车载冰箱、香氛系统等等都是没有的。氛围灯从121色变成了单色，天窗呢也从分段式的天幕变成了普通的单天窗。如果你对高阶智驾辅助系统是有刚需的，那对其他的舒适化的配置无所谓，那么这个版本确实可以考虑一下。但是假如你买 MPV 是为了让全家出门的时候更能有享受的感觉，那我觉得啊，这个配置反而不如万家版来得更实在。

还有一个啊，就是46.99万的奢享版，也是现在的主销的版本。相比43.99万的尊享版，这个顶配呢，相当于把各种配置都安排到位，并且多了一套感应式的电尾门。圈胎呢，也从255/55/R18升级成了255/50/R19。宽度虽然没有变，但尺寸更大，看起来也更饱满。从个人角度出发，假如你的预算比较充裕，或者你就是想一步到位，那这个配置呢确实值得重点考虑，否则还不如省点钱去直接买个入门版的万家版。至于48.99万的那个纯电的奢享版，这个版本几乎是没有人关注，虽然它是900伏的平台，还自带了96度电的 6C 的超快的充电池，是吧？ CLTC 的纯电续航也做到了601公里，并且和其他的这个配置插混的摄像板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由于之前别克之前没有出过什么纯电的 MPV， 很多人对于别克的纯电车也不是太了解，就算现在有新技术上车，大家还是想再观望一下。更何况对于大多数的 MPV 的用户来说，插混版的车型就已经能够满足日常的需求了，短途用电够省钱，长途混动还省心，确实也没有什么理由去买纯电版了，你觉得呢？说实话，在试驾完别克的致敬十佳之后，我觉得别克对于 MPV 的理解确实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哪怕是到了现代的新能源时代，咱们也没有刻意的去堆料，而且呢，在你看得见甚至看不见的地方，正儿八经的已经下了功夫，整台车做的给人的感觉是非常成熟，也足够老练。所以呢，如果你预算45万左右，想买一台可油可电、空间够大、体验够豪华的新能源 MPV， 那么这台别克致敬十佳确实值得认真的考虑一下。

的，看一下时间，节目要接近尾声了，感谢你的关注参与收听。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本期节目主播曹强，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再次的感谢你的关注参与和收听，拜拜。

Sing it again, she had loser. That's like what?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什么。

0: 1996年是我国九五计划第一年，农业专家预测今年粮食产量有望再创新高。
1: 村党支部小仓和八辉上
2: 马仓啊，你快过来看看，瞅你姑娘造的呀！
3: 小姨哥
4: 妈，我爸呢？
2: 又在屋唱着呢，快进去。
4: 妈，
3: 唐王家钱哪领了？
4: 爸，我干了一项大工程。
5: 啥工程？
4: 我带小伙伴们堵水沟去了。
5: 水沟？啥水沟？
4: 就咱家地和马世明家地中间的那条沟啊。嗯。一下雨，水就把咱家地里的黑土都冲到他家去了。嗯，你不说吗？那黑土都是地粒，土越黑，苞米就长得越好。我就带着小伙伴给他堵上了。
5: 啥？哎呀，那叫排水沟，排水沟就是排水用的。你给堵上了，那地不涝了吗？
4: 啊，那也不能让咱家的黑土被冲走啊！
5: 都冲了多少年了，就你能管闲事儿？
4: 那不都是你说的吗？
5: 还犟嘴，还哭。
6: 请听广播连续剧《黑色沃土》，总策划许云鹏、谢荣，联合策划会议、袁雷、殷满仓，制作人黄云鹤、包长青，编剧王阿木、于月、金杜，导演王家瑞，作曲于祥国、邢一南，责任编辑赵秀明、赵英娜、张永华、诺言，录音合成居方群、王慧，音响采录关大伟、周凤伟，音响拟音王进、徐达、梁爽、张吉，统筹谭百秋、翟建峰、于慧涛，监制罗春雷、秋风，总监制周刚、翁伟明、江兴超、谢伟。第一集。
0: 20多年的时光转瞬即逝，村口那条土路变成了柏油路，路上跑的牛车也变成了小轿车，人们依旧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用辛勤的汗水浇灌着这片黑土地。秋收前夕，一条金灿灿的玉米带覆盖在东北平原的黑色沃土上，一场关于黑土地保护性耕种的讲座正在梁家村满陇农机合作社进行着。
7: 咱们东北这片黑土地呀，这土壤性状好，肥力高啊！哎，全世界拢共就3块黑土地，但是呢，这些年咱们是光知道耕种，不知道保护，咱这黑土地呀，也出现了水土流失、土壤板结的问题。还有啊，
8: 哎，王站长，那个你别搁那儿糊弄人了啊！那地啥样？那我们农民他能没数吗？保护啥呀？这地我跟你说，那要那么娇贵的话呀，哎，我每天啊，我摆案烧香，我给他供起来得了呗。
9: 这是这样。
7: 大伙儿不要笑啊，咱们怎么对黑土地，那黑土地就怎么对咱们。要还不把这黑土地保护起来，那以后真要后悔的。
8: 呀呀，那咋保护啊？啊？哎哎，有了，我每天晚上啊，哎，我拎个擀面杖，哎，我就上那地里站岗去。哎，
9: 对，站岗去。
10: 谁有功夫站岗
11: 去？马世明，
8: 哎，
11: 能不能消停点？
8: 哎，
11: 你不听别人还听呢？起什么哄啊你！
12: 我说你少叨咕两句吧，人家李书记都说话了。
7: 那咱就重点说说这黑土地保护耕种的主要方法。一个是秸秆还田覆盖，再一个就是宽窄行种植。

0: 等过两天秋收以后，咱们的秸秆不回收，啊，打碎了直接覆盖在土壤里，自然还田。
1: 就这，哎，这就能增产了？
0: 我还没说完呢。你说，我给大家科普一下啊，这一公顷玉米大概能产生10吨的秸秆啊，这里面的氮、磷、钾那含量啊。
2: 相当于700块钱化肥里的氮磷钾的含量。
3: 让，接杆还田。
4: 梁叔，
2: 咱们黑土地保护耕种，
4: 我出去先。
2: 哎呀，你让个地方，我出去透透气不行啊？
3: 能提高畜牧业收入。
5: 走了，走了，摊牌了，
4: 就是。
2: 爸，
6: 哎呀，咋的呀，小梅？
2: 爸，人家山岭姐为了咱村增产，好不容易才把县农业技术推广站的王兴农站长给请过来。 不就为了给咱合作社讲这个黑土地保护性耕种吗？你说，你咋还走了呢？
6: 他讲他的，我走我的，不没耽误吗？
2: 你可是合作社的理事长啊，你都带头走了，谁还有心思听啊？
6: 我就不听。
2: 爸，我听说王站长就是咱们村考出去的，你们俩不还是发小了吗？给个面子吧，你再回去听会儿。
6: 不听。
2: 哎，这什么呀？磨磨唧唧，咋都出来了呢？
6: 哎呀，这屋里不透气，我头疼。
2: 我这孩子今天没人看，我得回家做饭去了。
6: 我就上个茅楼。哎，一会儿就回来。
2: 哎呀，你们别走啊！哎，
6: 这腰做的生疼。
2: 哎呀，爸，你看看呢，这不全都跟你走了吗？
6: 那能咋的？那不愿意听还不让人走了？切，还什么秸秆打碎了，直接盖在地上。
2: 那秸秆就放大地里，那春播能出苗吗？
6: 人家王站长他们在全市都有试验田，有好几个村子都开始跟着种了。是。
2: 哎，我和山林姐都去看了，那苞米长得都老好了。这一趟把人请来，就是想在咱合作社也推广这黑土地保护性种植。
6: 哎呀，你给我打住！啊，你找别人讲霍霍去啊，可别打合作社的主意。
2: 哎，
6: 只要我当一天理事长。
2: 你就别想用这个法子种合作社的地，
7: 爸。哎，今儿不谈这事儿。爸，
6: 冬天来，一声冬至在呀，冬啊！
7: 小梅，天赶上这老天爷，下雨又刮风。梁叔就这性格，那毕竟这也是新种法。可，哎呀，这么说吧，你让你爸不听二人转，那改听交响乐。
2: 他也是不干呢，对不对？所以呢，咱得理解。哎，这咋还跟你愁成这样了呢？哎呀，你看他们，哎呀，山林姐，你知道，我是农业技校毕业的，虽说在县城安了家，可自打有了咱们合作社开始，我就跟着干。从社员干到理事，就想用学到的那点本事给村里做点事儿。我学过，所以懂。 这黑土地保护耕种，它真是个好东西啊！咱必须得抓住机会。山林姐，你是咱村第一书记，还是咱们合作社的秘书长？哎，你给想个办法呗，咋能弄块地让我种种？我给他们打个样，就给我整块地，你有招不？
7: 弄块地，你容我想想。
8: 年花呀，山林姐找你呢。小梅，啊，哎妈，山林姐，你说这都过去两三天了，你咋才来找我呢？给我弄着地了。你先等会儿，我问你，这事儿。 你真想干？
7: 哎呀妈呀，老想啊！
8: 有多大决心？
7: 那可老大了。
8: 行，那我给你出个主意。你爸呢？当年创建合作社的时候啊，
2: 立下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选理事长的时候啊，每个候选人都能分到一块地，一年时间从种到收自个儿伺候，最后呢拿收成说话。
0: 啊，我咋没听过这规矩呢？
2: 你爸干得好好的，把这合作社呀从一台小拖拉机带到现在大小农机40多台，那谁没事儿跟他竞选呢？
0: 那也就是说，我想种黑土地保护模式就得跟我爸竞选。哎呀，
2: 你看你看，要不我咋问你有没有决心呢？
0: 我干，不管输赢吧，起码呀我能用这黑土保护的招种出一片地让大家看看呢。行，就这么定了。
2: 哎，你呀你先别着急，再好好想想啊，这是闺女跟亲爹打擂台， 这传出去，这别人得咋说你家呢？
0: 哎呀，爱咋说咋说呗，听了俺俩鼓劲还不种地了。哎，对，这黑土地保护耕种用的都是那种能把秸秆直接打碎还田的专业收割机啊，我还得管王站长借去，你说这眼瞅都秋收了，再晚就不赶趟了。哎，山林姐，你就说咋报名吧。
2: 行，今年理事会呀、啊、也快开了，你现在报名正好，我帮你整材料
0: 啊。行，
2: 但是呢这竞选呢不是小事儿，你至少也得跟你妈商量商量啊，让她呀透个口风给你爸，那多少呢让梁叔有个心理准备，你说呢？
0: 嗯，听你的。
1: 喂
2: 喂，小梅啊，我正给你填表呢，你给我传一下身份证照片啊。
3: 山玲姐，山玲姐，
2: 我先不跟你说了啊，挂了。
3: 哎呀妈，
2: 咋了世明？
3: 哎呀，山玲姐啊，哎呀，我们那组那个收割机又坏了，它挂不上档，赶紧给我寄俩钱，我上县里找人修去。
2: 哎，我说世明啊，
3: 哎，
2: 你们组机器那咋老出毛病呢？是不是你想偷懒啊？啊，
3: 你这话说的，那车那就改外头呢，那不信你看见。
2: 那走啊，走。
3: 那哎哎，我先喝口水，您先去，我马上就过去。哎，
2: 快点啊！
3: 哎，山玲姐，哎，你打印的这玩意儿出来了啊？啥玩意儿？我看，哎呀。满陇农机合作社理事长竞选申请。哎呀妈呀，梁小梅呀，这爷俩杠上了。
4: 在这小小的梁家村里，闲言碎语的传播速度比风还快。当梁小梅心急火燎地赶回村里，老梁家妇女打擂台早已成为了村民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梁小梅想象了成百上千种面对父亲时的场景，可到了家门口，她却傻眼了，自己的被褥行李整整齐齐地堆在院外，这只传达了一个信息，这家和你没关系了。
5: 爸，
6: 你找谁呀？
5: 爸，
6: 哎，败下脚啊，跟你不熟，给我出去！
5: 爸，你先别生气了啊！你看你那匣子都多长时间了？现在谁还听磁带？哎，爸，平板电脑呢？不但能听出来，还有影啊！
6: 出去！
5: 哎，哎呦，
6: 我不稀罕你这！破玩意
7: 儿！哎呀，哎呀，你不要就不要呗，你往炕上摔啥？这不霍霍东西呢？
5: 妈，你看呢？
7: 过来，过来，过来！你就作吧你啊！你知不知道这外面都怎么说咱家的？啊？说好听点，说咱家要分家；那难听点说的，都说 你咒你爸呢？

0: 你说你好好的，你非得整这什么玩意儿，什么黑土保护啊？
1: 那不是我爸以前总说吗？说咱这黑土地厚实有劲儿。那王站长说过，长一厘米黑土得200年到400年呢。你说咱现在还不珍惜着点儿？你再说了，咱过咱的日子还怕人家说啥呀？妈，你说我把大海和洋洋扔家里，成天往这儿跑，那我对你俩咋样？你俩还不知道啊？
2: 你说啥去？这，对呀，啊，你不是还有丈夫和儿子吗？啊，你回你自己家呀，你别往我家跑啊！啊，把什么把？你走不走？你走不走？好，你不走啊？你不走，我走。
3: 老娘，
1: 爸，
3: 老娘，
1: 爸。
4: 当秋风钻进衣领，吹得梁满仓打了个寒战，他的火气才从头上下来点。回想前一刻，光顾着跟小梅生气，忘了跟他讲理儿，转身要回家再跟小梅掰扯掰扯，可眼前又浮现出小梅那不服管教的脸，火气又上来了。心乱如麻，不如一醉解千愁，两步并作三步来到了村里的小酒馆。
2: 来来来，
5: 走一个。我听着的说法啊，那还是因无钱。说梁小梅觉着自己啊，那应该多分钱。
6: 因为钱肯定没跑了。我听他们说，梁九梅用这个黑土地保护啥的，能有不少回扣的。哎
5: 呦，是吗？大厨，大厨，
7: 梁叔来了。
2: 来冷小烧，一冷一热，随便张罗俩菜，菜码不用倒啊，下酒就行。
7: 哎，好嘞。哟，您几位啊？
8: 啊，我找人。
7: 您找？
8: 我看见了，看见了。哎，满仓，
7: 来，梁叔，你的酒。
8: 哎，老板啊，给我也来一杆。
7: 哎，好嘞。
2: 哎呀，这大站长来这儿干啥呀？
8: 什么大站长？满仓，我跟你说啊，这小梅下午来县里找我。刚说两句，接了个电话，那脸刷一下就白了，着急忙慌地往回跑。我就寻思着这事儿不对，这不，下了班我就过来了，先去的你家。听说咋的？你还离家出走了？
2: 不，那还不是因为你呀？我说你给小梅灌了什么迷魂汤啊？啊？咋的？啊？为了这黑土地保护，就啥都不顾了啊？就能造他亲爹的烦了。
8: 哎，你小点声，这还有别人呢。你呀，先别激动啊，别激动。来，咱哥俩先整一口。这一跟你喝酒啊，我就想起那年在晾晒场咱俩喝的那个苞米酒啊。记得不？
2: 不记得。
8: 这啥记性？就那年，那天。
5: 哎，哎呀，苍满苍，你少喝点儿。这酒可是你爸留着过年喝的，你别全造了呀。哎，
6: 我就是气，就是不服。哎，你说这大包干政策多好啊？我爹咋就不同意呢？还说谁家干，我家也不能干，你说说，你这，
5: 哎呀，这就像赶车似的，咱年轻人求快，那老年人求稳，你再跟他商量商量呗。
6: 还商量啥呀？哎，我跟你说，这慢一步就步步慢，咱村就得永远跟在别人后面，你知道不？明天我就跟我爹说，让他给我五亩地，我跟他比着种，我赢了就听我的。
5: 你咋这么冲动呢？这哪有跟亲爹打擂台的呀？
6: 你反正是考上大学了，这事儿也跟你没关系了。
5: 哎，这咋就没关系了？那我为啥要学农啊？不就是为了研究种地，研究粮食，

0: 们农村越来越好吗？哎呀，
1: 说那些都没用，我就问你一句话，你是帮我还是帮我爹？
0: 你说呢？我跟你爹又不是光腚娃娃。
1: 哎，这就对了。来，干了这碗酒，来，我给你满上。
0: 好好好，来，
1: 给我加油，加油，来，
0: 干。干还是这黑土地好啊。

0: 哎呀，那天那酒喝的那叫过瘾。我后来呀，好酒也喝过，但是啊，就再也喝不出当年那个通透劲儿了。哎，你知道为啥不？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哼！哎呀，我琢磨着呀，咱那时痛快的，不是因为酒，是因为咱身上的那股子冲劲儿，那股子血性。喝完酒的第二天，你就跟你爹说要打擂比种地，嘿，第二年果然把他赢了。所以呀，你们家小梅造老子反，那是随你，哎，你可赖不到我头上啊。
1: 那不赖你，你说赖谁？
0: 你先别急呀，发火之前呐，你先想想当年在晾晒场喝苞米酒的那两个臭小子啊。依我看呐，这新技术只要年轻人信，那就是有前途有发展。要不给小梅个机会让她试试？
1: 那也没有她这么干的吧。啊，你知不知道村里人现在怎么说我们家？呀，
0: 别激动，别激动啊，别激动。不坐啊。哎呀，小梅这事儿办的是有点虎，但是呢，这话又说回来了，全村人都知道了，你不更得给他个机会了吗？哎，那呀，咱就手底下见真章，比量比量，是吧是吧呗。哎，我说你这不吱声啥意思啊？哈，怕输啊？
1: 我去，我还能输给他？
0: 你那咱这么的，就手里这杯酒啊，你要是同意让小梅竞选，咱老哥俩就干一个，咋样？
1: 别、等会儿，别总干的，这事儿你得让我琢磨琢磨呀。
0: 哎呀，还琢磨啥呀？啊，来，干一个，哼，端杯呀。哎哎，当年你喝酒可比现在痛快多了，你那时候的劲头呢？哎呀，
1: 那就干
0: 干。
2: 黑土地保护性耕种技术，因为这个，合作社理事长的女儿还跟爹打上了擂台。对于梁家村的人们来说，这些事儿一件比一件新鲜。时下，农机对于梁家村的人们来说已经不是什么稀罕物了，但是专门用于黑土地保护性耕种的农机还是头一回见到。
3: 李氏啊，这玩意儿挺先进啊，
4: 这工艺越来越多啊。
5: 王站长啊，
6: 这些就是你们那个黑土地保护耕种用的收割机啊？
0: 对，大伙儿啊，这玩意儿全称啊是秸秆还田收割机啊。你看啊，咱们收的这些个玉米呀，它在机器里自动的就给脱皮了啊。这些秸秆苞米叶子啊，在机器里直接就打碎了，然后就撒到地里了。哎
7: 呀，这秸秆就直接流地里了？哎，这么种地俺们可没听说过呀。
0: 秸秆还田是咱们黑土地保护耕种的重要一项啊，把秸秆

0: 覆盖在地表上，能提高蓄水保伤能力啊，让这个土质松软，透气性好，这样玉米根系就能生长牢固。我说这机器啊，操作起来跟咱那个传统收割机没什么区别。大家伙都上来试试啊，都上来试试。
1: 对呀、三叔你来试试呗，你是老农机手了，机器好不好啊，三叔你一下就能试出来。
2: 不是了，万一试出毛病我可赔不起。
1: 小云你来试试。
3: 得了吧小梅姐啊，你可别害我了，你这还和李师长那打着擂呢，我试你这机器那算咋回事啊？我还有事儿，我得走了啊。走了。
4: 我也想起来了，我家里还有点事儿啊。
2: 是啊，我家那活也没干完呢。
0: 小梅啊，这机器始终还得人来开呀。
5: 是，
0: 我看大家伙的反应不乐观呐、这现在又是农忙，这农机手都是香饽饽。这三台机器你能找着人开吗？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黑色沃土》第一集。本剧由吉林广播电视台、西安广播电视台、上海东方广播有限公司、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录制，谢谢收听。

0: 北京时间13: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14: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Ladies and gentlemen，
6: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
1: 不间断的时候了，
0: 云嘴全屏
1: 解锁，
0: 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北京时间15:0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三八六一》。你，一位新时代知性女性，用自信纵横职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1: 但是生儿育女当了妈妈，就难免在五花八门的育儿问题中偶尔失控。
0: 你或许也遭遇过许多挫折和偏见。
2: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3: 你怎么连个孩子也带不好？你是怎么当妈的？
1: 你为孩子焦虑过，为家庭操心过，为职场迷茫过。也许你正在努力寻找解锁种种困难的金钥匙，
4: 而我们的三八六一次和谐号列车将携手更多女性大朋友，更多少年儿童小朋友，一路伴您快乐同行，
1: 大手牵小手，一起翻山越岭，
0: 一起战胜困难，
4: 一起欣赏沿途美景。
1: 欢迎收听加油吧三八六一节目，
4: 这里有智慧女性，这里有快乐宝贝，
5: 让我们一起多学习少踩雷。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伙儿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

北京第六医院精神科医生林红在十几年诊疗抑郁症患儿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现象，孩子出现问题根源往往在于家庭系统的崩坏。他见过太多这样的家庭，爸爸什么都不管，遇到问题就躲，如同透明人，妈妈整日焦虑，像陀螺一样操劳，怨气冲天。本该鲜活的孩子每天生活在这样压抑的氛围里，成长得不到父亲的力量支撑，还要承受妈妈的负面情绪，小小的身躯承受着远超年龄的心理重负，最终被生生压垮，压抑成疾。这就是一个家庭最大的悲哀，父怂母怨子废，父懒则母苦，母苦则子惧，子惧则家衰，家衰毁三代，父爱则母敬，母敬则子安，子安则家和，家和万事兴。

前卫的父亲催生积怨的母亲。作家刘娜曾经分享一位网友的真实故事，因为教育理念不合，网友和婆婆摩擦不断，动辄争吵不休，而那个作为儿子、丈夫、父亲的男人永远都是在战术性隐身，他既不调和婆媳矛盾，也不宽慰妻子，下班就躲进书房，美其名曰加班，实则是在游戏里逃避责任。甚至为了图清静，他干脆搬到书房住，只为隔绝孩子的哭闹声。最让他心寒的是，孩子有次发高烧，他一边着急忙慌带孩子往医院赶，一边给丈夫打电话，却始终无人接听。他只能自己抱着孩子楼上楼下跑，又是排队检查，又是缴费取药，甚至连上个厕所都要抱着孩子。等他精疲力尽地带着孩子回到家时，却看到这样的一幕：丈夫正安逸地窝在书房，一边吃着外卖，一边全神贯注地打着手游。他压抑已久的怒火瞬间爆发了出来，狠狠地摔了电脑，大声嘶吼出那一句：“离婚！”两个人的家却活成了妈妈一个人的战场，既要工作赚钱，又要操持家务，还要独自面对孩子的吃喝拉撒和教育。所以妈妈为什么总是易躁易怒，满身怨

怨气呢？不是他想当泼妇，是生活把他逼成了一座孤岛，是爸爸的缺位磨尽了他所有的耐心与温柔。就像某地凌晨三点的天桥上，那位三胎妈妈绝望地哭诉，我老公什么都不管，什么事儿都要我管，他也不理解我，打电话也不接，我没有社交圈，没有朋友，我什么都没有，我每天都很烦恼，很压抑，有时候真的很想结束一切。全职十年，他独自带三个娃，每天像个不停旋转的陀螺，片刻不得闲。而那个男人不仅从不搭把手，还不闻不问，对他的付出视而不见。李玫瑾教授说过，家庭的很多问题源于婚姻，婚姻好孩子就好，婚姻不好孩子就不好。妈妈很重要，但是爸爸更重要。在一个家庭里，父亲的态度决定了母亲的温度，如果父亲是缺位的，母亲必然是失控的。但凡父亲能分担一点责任，有所依靠的母亲也不会把情绪向内攻击，把自己逼成一个满身戾气的怨妇。

院的母亲催生焦虑抑郁的孩子。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见过那种孩子吗？放学了却不想回家，宁愿一个人坐在教室里，直到天黑才不得不回去。我小学有个同学就是如此，他说，妈妈就像一个幽怨的妇人，每天不是在控诉爸爸不着家、不管事儿，就是在他面前唉声叹气、各种抱怨。在这样让人喘不过气儿的负能量里，他不敢任性，不敢惹事儿，只能努力学习，讨妈妈开心。可他到底是个孩子，日积月累的压抑让他变得内向、自卑，看这个世界也总是悲观的，总觉得活着没意思。一个家庭最失败的样子莫过于此，爸爸长期隐形，妈妈独自扛起所有，最终被怨气吞噬，把孩子也拖入深渊。综艺《金牌调解》里边有一期就来了这样一个病态的家庭，爸爸因为工作忙，只有周末才回家，对家庭事务从来都是不管不问，美其名曰男主外。妈妈呢，一个人包揽大事小情，从早忙到晚，身心俱疲。时间久了，又累又烦的妈妈脾气越来越大，动辄对孩子指责批评，结果儿子愈发怨学叛逆，情绪暴躁。妈妈慌了，再三向爸爸求助，希望他能从男性的角度和孩子谈谈心什么的。可爸爸担心被儿子记恨，不愿意当坏人，始终保持沉默，留妈妈一个人在情绪的泥潭里挣扎。

最终妈妈差点抑郁，儿子确诊焦虑，只要妈妈一开口他就揪头发哭闹发疯。心理教育专家陈默指出，孩子和母亲的关系是脐带剪断了，潜意识完全连在一起，母亲的焦虑和怨气会像病毒一样毫无保留地传递给孩子。妈妈三分气，孩子七分伤。当母亲把对丈夫的不满和失望投射到孩子身上，其实就是在伤害孩子。孩子小小的肩膀如何能够承受得住妈妈那些沉重压抑自己都消化不了的负能量呢？最终孩子只能如困兽一般在抑郁和焦虑当中挣扎，丧失幸福的能力。

好的家庭是父母合力撑起一个家。知名教育家贾荣涛曾经直言自己是一个失败的父亲。为什么他会这么说呢？早些年他作为企业家一心扑在事业上，把家庭琐事与儿女教育全部扔给妻子，结果呢，女儿成绩越来越差，儿子更是问题严重，沉迷游戏，数次打架，差点被学校开除。夫妻俩为此频频爆发争吵，甚至闹到要离婚。一团糟的家让他不得不开始向内反思以及学习，这才让他认识到事业还可以再打拼，孩子的成长却不可能重来，挣再多的钱也弥补不了对孩子教育的失败。于是他开始减少工作时间，用更多的精力来经营家庭。白天他主动帮忙买菜做饭，有空就看书学习，孩子放学后他就主动关心，积极沟通。女儿考砸了，他不再愤怒，而是温柔鼓励。胜败乃兵家常事，以你的聪明，只要用心，下次一定能考好。儿子只想玩游戏，他就先共情和理解，从而拉近关系，还陪着儿子打球，用爱好去替代游戏。哪怕儿子依然再三犯错，他也是耐心引导，给予接纳与信任。最终在他的努力下，一双儿女都考上了国内重点大学，妻子也不再抱怨争吵，家庭氛围越来越好。所以你看，一个温馨的家庭，丈夫是不缺席的，他会主动分担，让妻子有个好心情。一个积极的家庭里，爸爸是不缺席的，他会跟妈妈一起管教孩子，给孩子有力的引导。就像导演李安，不管在外拿了多少奖，只要回到家，他就是丈夫，是父亲。他会洗衣

做饭、刷碗、拖地，陪妻子一起逛菜市场。他也会陪儿子玩，送儿子上学，关注儿子的日常生活。也正因为这份担当，他和妻子结婚40年，依然恩爱如初，不离不弃。儿子在他们的悉心教养下，也成长得十分出色。很喜欢一句话说，如果说父亲是家庭中的太阳，光芒万丈给人指引，那么母亲则是月亮，清辉四洒，抚慰人心。好的家庭是父母合力撑起的，好的教育是一场爱的合谋。有远见的家庭，父亲有格局，母亲好情绪，孩子在和睦的氛围中向阳而生。

很多男人总以为养家就是拼命赚钱，把工资上交，就算尽到了丈夫与父亲的责任，却忽略了家人最需要的从来不是物质，而是看得见的陪伴，扛得住的分担和听得见的倾诉。不少父亲会拿工作繁忙当借口，将家务、育儿、家庭矛盾全盘推给妻子，心安理得当起家庭里的旁观者。殊不知，每一次逃避都在一点点地消磨妻子心底的温柔，割裂孩子心中的安全感。真正的担当从不需要惊天动地的付出，全都藏在细碎的日常里。下班回家，主动接过妻子手里的碗筷，看见孩子哭闹上前安抚，婆媳争执时主动调和，不躲不逃，妻子疲惫时主动宽慰共情。这些不起眼的小事儿，便是稳住一个家庭的基石。父亲愿意主动分担，妻子便不必独自扛下所有风雨，心中积压的委屈无处滋生，自然少了抱怨，多了平衡。当母亲不用独自面对生活的兵荒马乱，情绪便不会时刻紧绷，更不会把满心压抑转嫁到孩子身上。反观那些常年缺位父亲的家庭，母亲长期独自负重，怨气日积月累，家中永远充斥着压抑紧绷的氛围。孩子长期浸泡在负面情绪里，要么变得懦弱自卑，讨好型人格，要么叛逆暴躁，对抗世界，内心永远缺一块安稳的底气。成年后，他们很难经营好亲密关系，不懂如何妥善处理情绪，甚至重复父辈逃避责任的老路，形成代代相传的家庭内耗。家庭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夫妻本是风雨同舟的战友，教育更是夫妻二人同心协力的修行。父亲不必事事完美，不用精通家务，擅长辅导功课，只需拿出一份不推诿的责任心。母亲也不必事事硬扛，学会适度示弱，主动给丈夫参与家庭的机会，不必凡事大包大揽。闲暇时，一家三口一同散步、做饭、谈心，遇到分歧，夫妻私下沟通，不在孩子面前互相指责，生活难处彼此分担，喜悦时刻一同分享。父亲做家庭沉稳的靠山，母亲做家中温柔的港湾，两种力量相互平衡，才能给孩子搭建松弛温暖的成长环境。人这一生打拼财富，追逐名利，终究是为了家人安稳幸福。倘若家庭内部鸡飞狗跳，子女内心满目阴霾，那么再多财富也填补不了家风崩坏的缺憾。一个家最好的风水，从来不是富贵满堂，而是父亲不逃避，母亲不内耗，孩子不惶恐。愿收音机前每一位父亲都能够懂得扛起责任，让妻子少一份心酸，让孩子多一份底气，一家人同心相守，安稳顺遂，生生不息。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小花园，我自由。

0: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0: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15: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九幺点四，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Listen。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三八六一》。
1: 美丽人生，智慧生活，在这里，我们一起诉说女性故事，聆听育儿妙方，亲密亲子，和谐家庭，在这里，我们与智慧女性共学习，与快乐宝贝同成长。欢迎来到三八六一女性儿童节目，愿集美丽与智慧于一身的你，在这里发现每一种美好。

好的，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

节目的下半段要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聊聊关于饭桌上家长与孩子的对话。关于家的记忆，最先浮上心头的往往是气味和温度。饭桌上聊一些看似没有用的废话，或许才是最有用的事儿。有一个事实，没有人不愿意吃饭，因为吃饭是一种本能。也许你会说，还真有例外，我家孩子呀，就不喜欢吃饭，甚至不愿意坐在饭桌旁。我们不去探讨培养饮食习惯的那些陈词滥调，我想说的是，很多孩子不是不愿意吃饭，而是不喜欢那个饭桌上的氛围。他们看起来吃了一顿饭，其实受了一肚子气，物质上是满足了，精神上却备受摧残。我们当然不能说因为饭桌上的某一句话就会毁掉一个孩子，真正值得警惕的也不是某一句话，而是那些每天重复不断累积的小细节。

饭桌变成审判现场，很多父母不开饭则已，一开饭就习惯性的盘问孩子：今天在学校表现怎么样啊？作业写完了吗？老师有没有批评你？父母自认为这是关心，甚至觉得自己一天没见孩子了，吃饭时正好了解一下情况，但孩子感受到的可能不是关心，而是紧张。我连吃顿饭都不能喘口气儿。饭桌一旦经常变成审判现场，孩子就会慢慢的把吃饭和被审问绑在一起。以后只要坐在餐桌前，他的身体就不是放松的，而是防御的。一个孩子如果吃饭时总是接受盘问，他吃下去的就不只是饭，还有压力。这并不是说父母不能聊学习，而是饭桌最好先具备它该有的功能，那就是吃饭。学习可以谈，但不必总是在孩子需要吃饭的时候谈。

吃多吃少变成听不听话。许多家庭的情绪拉扯往往起源于吃饭，再吃两口，把这些青菜吃了，哎呀，你这吃的也太少了。父母希望孩子营养均衡，这当然没错，真正问题的是很多时候孩子的身体需求和感受被忽略，甚至被粗暴地取消了。在大人眼里，我觉得你没吃够，你就是没吃够，我觉得这个菜有营养，你就必须吃完。久而久之，孩子会慢慢失去对身体的自主和信任，他不知道自己是真的饿还是为了让大人满意才继续吃。他不敢相信我饱了，我不舒服，我不想吃，这些来自身体的信号。当一个孩子连我是不是饱了都不能自主决定，那么他学到的只能是我的感受不重要。孩子确实需要培养健康的饮食习惯，但培养习惯不能以牺牲孩子的感受为代价。

第三种情况，饭桌上经常出现讽刺、挖苦和比较。在很多家庭的餐桌上，你大概能听到这样的话：你看你哥哥吃饭多快呀，别人家的孩子怎么就不挑食呢？吃个饭都吃不好，你还能干什么呀？这些话在大人看来轻描淡写的不值一提，可对于孩子来说，他们感受到的却是，我只是坐在这里吃个饭而已，为什么还要被比较、被否定、被羞辱呢？时间久了，孩子会慢慢形成一种体验，那就是我只要一出现就会被评价，我只要一放松就会被挑刺儿，我只是吃一顿饭也可能成为别人攻击我的理由。有些孩子不是不爱回家吃饭，而是不想坐在那个随时会被羞辱的椅子上。很多父母当然不是故意伤害孩子，可问题是父母觉得这是提醒，孩子感受到的却是羞辱。孩子当然需要被提醒，但并不需要被贬低，因为提醒指向的是事情，而贬低却会伤害到孩子对自己的感觉。

人把自己的情绪端上饭桌。有些家庭的饭桌其实并不嘈杂，但经常气压很低，爸爸妈妈冷眼相向，因为工作烦躁，说话带刺儿。夫妻之间有矛盾却不直接处理，而是在饭桌上摔筷子，阴阳怪气儿。孩子坐在那里会本能地观察每一个人的脸色，妈妈是不是生气了，爸爸是不是又不高兴了，是不是我说错话了，我是不是应该安静一点儿？这些看似鸡毛蒜皮的小事，其实在不断地消耗孩子。孩子需要的并不是每顿饭都其乐融融，真实的家庭会累会烦会有情绪，问题也不在于大人有没有情绪，而在于大人的情绪是不是长期让孩子来承受。

种情况，孩子在饭桌上不能自然说话。在很多家庭里，饭桌就是大人的一言堂，孩子很难有真正的表达的权利。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你一个孩子，你懂什么呀？哪儿那么多废话，赶紧吃。久而久之，孩子只能选择沉默。表面上看，是孩子懂事了，安静了，实际上可能是他已经明白，我不重要，我说的话也不重要。而一个孩子在饭桌上这不敢那不敢，也不愿意表达，往往能看出这个家庭有没有给他留出心理空间。家长需要时刻保持警醒，孩子愿意在饭桌上说话，是关系还活着的信号。

有些孩子吃饭时特别的乖，谁不高兴了，他最先发现。大人吵起来，他立刻转移话题。妈妈脸色一变，他马上安静。很多父母觉得这孩子情商高，很懂事儿，但其实这不是懂事儿，而是孩子在长期紧张的环境里发展出来的自我保护机制。一个总在饭桌上观察大人脸色的孩子，可能不是情商高，而是太早学会了求生。在这种氛围中长大的孩子，很可能会照顾别人，却很难照顾自己，因为他太早明白了别人的情绪很重要，却太晚才知道自己的感受更重要。其实一家人吃

饭、沉默、拌嘴，孩子挑食、拖拉、烦躁，这些都很正常。真正要警惕的不是某一次没有控制好情绪，而是饭桌逐渐成为一个孩子紧张、羞耻、压抑、讨好的地方。父母真正要做的不需要大刀阔斧的改革，而是先把饭桌的基本功能还给饭桌，少一点审问，少一点比较，少一点羞辱，少一点情绪转嫁，多一点闲聊，多一点松弛，多一点倾听，多一点先好好吃饭。因为一个孩子在饭桌上能安心吃饭，自然说话，偶尔撒娇，偶尔沉默，不用看脸色，这个家就已经在滋养他了。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主播小青，编辑陈依妮，监制吴文峰。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锁定和收听，祝大家健康快乐，我们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0: 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1: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2: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0: 不喜欢不喜欢，
2: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1: 凭什么干涉我的？
2: 你爱喜欢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北京时间16: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6: 晋江丝绸，
5: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记得倒来咯，就爱讲。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香港安平桥》。
2: 传承弘扬晋江经验，扬帆起航，再出发。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晋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0: 化方面的一些相关内容。提到孝德文化也是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的内核，经过了几千年的传承积淀，已经融入了我们人民的这个精神的血脉，更加是维系家庭和睦、促进社会和谐的精神纽带。近些年来，我们的杨桂林老师呢，也是带着传统文化陆陆续续走进校园，还有一些社区进行一些分享。前段时间呢，他也走进我们晋江安海的子江中学哈，分享了这个孝德文化的相关的内容。今天呢，我们把杨桂林老师请到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来分享相关的话题。好，有请我们的杨老师。杨老师您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很高兴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关于这个孝德文化是现在可以说是社会教义德育的一个主流了啊。那现在我做这一个传统文化最主要的就是孝德文化家风家训，那家风家训里面也就是要以这一个孝文化先做起。所以现在呢，我本人最近做了这个学校中小学啊，还有大学啊，还有社区，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呢，这个社会教育机构啊，经常有来，大概大小场有十来场了，
0: 十来场了。
1: 那关于这个孝，这是我们德育当中的一个重要的这个主题了，那最重要的就是针对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上特别是这些年轻的这个年轻一代特别是这些比较年轻的人对这个孝有的呢有一点什么呢疏忽了感觉不是很那么重，对里面的真正的一个含义有的呢都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因为我们这个孝最重要的就是要懂得感恩，那要懂得感恩要怎么去懂呢，主要是要有感悟，那要感悟就要是践行，要去做，没有去做就感悟不出来，主要是这个意思。那我们所谓的感悟，首先呢我们必须要先来了解这个孝的意义，它为什么这个孝这么重要啊。因为到现在呢，这个我们这个在学校里面很多其实都很重视，但是还是有的呢根据这个时代的不同我们现在时代的进步咯，有的生活提高了，那这年轻人呢特别是这些小孩子现在就是对这一个孝的这一块他不是很深入，因为他跟我们以前的特别是以前的农耕时代都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这一个孝就是现在可以说是教育的根基。在新时代的背景下，那我们的这一个越是简单但是越要深入，没有深入这一个就达不到这一个德育的这个跟学习的同行。所以呢我们的美德必须要陪伴的这一个人生的成长。那人生的成长最重要的孝，那孝其实从这个字面上来看我们这个孝其实这个文字就是有两方面，上面的一部分是一个老字，底下是一个子那有老人有孩子有下一代有上一代，子结合起来这个是随孝那孝的时候呢，就上面这个孝的老人牵着小孩的手，但是小孩呢必须要怎么样的感悟，怎么上辈，所以孝有分两方面，一方面呢就是侠义那孝的侠义主要是指这个有血脉关系的，比如说子女对父母对自己的祖先有血脉血缘关系的这些长辈，这个是侠义。那广义呢最重要就是忠孝，忠孝于国家，忠孝于社会，要尊老爱幼，
0: 这个就是一个长幼有分。
1: 对，所以在这个格说孝道的上面呢，我们必须要形成一个习惯作为孝是一个品德品行是这样的，所以这一个必须要延伸下去。那延伸下去这一个主要就是什么呢，里面的文化内涵我们要怎么去理解。
0: 对，我们说这个百善孝为先。
1: 对啊，

0: 对
1: 那就从刚才说了这个字面上的，它有一些范畴跟这个概念，比如说一些词语了，孝道了、孝敬了、孝顺了啊，还有一个孝忠、孝悌，
0: 嗯，
1: 还有孝心，还有一个孝经啊，孝经是教我们怎么做
0: 哦，嗯嗯，
1: 那孝的子女啊，孝的行为，还得孝的实践，还有一个什么呢？孝的观念，这个观念也是很重要，有观念才会去做啊，有心动啊，心有这样的理念才会去想去做，有行动才会什么呢？去变动自己的心态，
0: 嗯，
1: 啊，才能什么呢？去改变自己的行为嘛，
0: 是
1: 啊，自己的去怎么去做。
0: 对，我们的杨老师讲的非常的详实和具体啊，提到这个孝德文化，其实它的这个产生也是非常久远的，就像我们杨老师刚才所提到的狭义和这个广义的两层字面的这个解释哈，还有包括这个文字既有老又有子，长幼有序，其实在这个文字的本身就已经体现得淋漓尽致了。此外呢，包括跟我们的这个祖先崇拜啊，还有历经奴隶社会的一些礼仪规范的确立，封建社会的理论体系的完善，才能够逐渐形成一个很完整的文化体系。所以像我们古人一直强调的百善孝为先也好，或者说我们的传统的这个古文典籍的孝经，其实就已经非常详细的告诉我们，这个孝其实是从古至今都必须要很好的去遵循的啊。
1: 对啊，这个刚才说了这个狭义，那广义呢？现在还是更重要啊。这因为那个广义这个面呢是比较大，
0: 嗯，
1: 比如说从字面上来说，比如说尊敬啊、爱护、爱戴，还有关爱、关心，还有服从、热爱祖国、哦、爱国、爱家。我们里面的刚才有说到的这一个家规、家训、礼义礼节。我们的诚信、做人等等，知恩要图报啊，要回报，要感恩，要报答啊，所以呢，这个孝其实在这个人生当中啊，衣食住行处处都可以做到，也每一个地方都随时可以做啊。但是这个孝这么重要，那我们现在的这一个方方面面都有存在很多好的，有一些做得还是比较到位的。比如说现在的一些，我简单的举一个例，就是曾经有一个小学哈，叫做崇华小学，就是这个湖北那边的，但有两个学生负责什么呢？学校的这一个升旗仪式，啊，他在特定的升旗仪式。定的时间每一天都要去做，就是不管有下雨还是下雪或者什么风雨无阻就是了，他每一天都认认真真的去把这个升国旗的这一个任务去把它完成，
0: 嗯，这个就是他完成自己的一个本职和本分，所以您刚才提到这个孝其实它可以组成很多的词语，不同的词语呢，它可以在不同的场景当中我们可以去探究它的一些深意。比如说你提到的孝忠，孩子啊虽然年纪很小，但是他要遵循他这个就是您刚才说的学校赋予他的这个职责嘛，他做到了忠啊这个事情了，
1: 所以小孝依父母，大孝为国家，
0: 嗯，担当社会担当，
1: 这个，非常重要。我刚才说了这个升旗非常重要，任务非常重要，但是做的比较简朴，
0: 嗯，
1: 但是他呢把它当作一个很重要事来做，
0: 对，
1: 这个也是一个表现，
0: 嗯
1: 啊，那所以这个孝呢这个是非常的重要。
0: 嗯， 嗯，
1: 我简单的说我自己，我在楼上面我就插一面红旗，我的内孙外孙或者我的亲戚朋友有带小孩过来，因为我那边是演习这一块的，所以经常有这个小孩来，我也经常在国旗下面跟他们讲一些关于爱国的一些事情，一些故事，
0: 嗯嗯，对，
1: 这个其实也是孝的引领，
0: 嗯嗯，
1: 是这样的，
0: 是我们要忠于国家，
1: 对，
0: 对，
1: 这个是爱国
0: 主义教育，
1: 就会爱家，
0: 嗯，是
1: 那有爱家但是要忠于国，
0: 对，就是先有大家才有小家，
1: 对呀，
0: 是，
1: 所以这个孝呢，从古至今，其实在不同的一个时代都有什么鲜活的生命力，
0: 嗯
1: 啊，比如说在我们这个传统的二十四孝里面，二十四孝里面，

0: 所立第一个孝德就是什么？二十四孝叫做孝感动天。
1: 嗯嗯。
0: 我这个时候一个点就要讲出来，我们有这样的一句话叫做孝人治天下。
1: 对。
0: 啊，那这一个就说了，主要是这个故事是谁啊？是这个禹的朝代啊，有一个叫舜。啊，这个小孩的时候呢，他老爸因为母亲早过世啊，在娶了继室啊，就是一个后母了啊，是这样的。那这个继母来的时候呢，心一直狭隘啊，一直想要自己生一个亲的，要一直要这个折磨这一个大的啊，他这一个就是不是他自己亲生的咯，而且呢一直要叫他去做事，虽然他已经比较大了，
1: 嗯嗯，
0: 所以呢他一直折磨他，那就是折磨手段而且很恶劣。有一次呢，就是跟他的老爸磨合，他老爸呢当时一直听这一个
1: 祸
0: 母的话咯，说什么什么什么坏了，什么儿子怎么做不到什么呢，反正当时有这样，那他这个继母想出一些办法一直来折磨这个舜。那有一次因为上面北方有一些什么呢，比如说稻谷咯，还有收割的时候咯，把它叠起来放在这个粮仓上面咯，那粮仓上面的时候他这个继母叫他的老爸说，叫这个舜上去把这个上面补一下，不然落雨啊。那叫他上去的时候，他继母偷偷的在底下放火。
1: 哦，这个
0: 放火要想要把他烧死，
1: 挺恶劣的哈，
0: 想要把他烧死。但是呢，他这一个凭着他自己的智慧，因为他有孝顺，而且认认真真，还有很聪明。
1: 对，
0: 他手上拿着两个斗笠，先戴上去，拿个两个斗笠跳下来，跳下来就不会摔得很痛吗？
1: 是，
0: 而且呢没有摔伤了，这个逃过一劫。另外呢，一次就是这一个继母说要开一个井。要打水比较近，所以叫舜帝哦，叫这个舜的孩子一直去挖，他就挖挖挖挖了，差不多看不到人了。那个时候呢，有一次他等到舜下井要挖的时候，他偷偷的跟在上面石头跟这个土，往这个井里面扔。但是哦，他这个舜哦也逃过一劫。那怎么逃呢？因为我在讲课的时候，很多这个学生
1: 啊，
0: 小孩这些学生都有问，他在底下会不会碰到啊，会不会砸死啊？但是这样，他很聪明，他在半壁的时候呢，偷偷的挖了一个洞。
1: 哦，所以他已经有这个防范于未然了，
0: 对对对，
1: 知道他的继母可能会使出一些不好的。
0: 他平时有发现他继母
1: 行为
0: 要想要害他，
1: 对 对, 对，
0: 但是呢。他还是什么一时顺啊，顺着父母的心，对，
1: 但是偷偷给自己留一线生机，
0: 对，他就是这样所以他下去的时候呢，知道上面在扔石头了，偷偷的马上躲到里面去，所以最后呢他还是躲过一劫。这是一个。另外一次，第三次是最恶劣的，是这个他这个继母认为说一直害不了的，
1: 一而再再而三，
0: 但是他是这样想，干脆叫他到大山去哦，让野兽吃掉。
1: 哇，
0: 这样子，
1: 好残暴啊，
0: 这个是很辣了，
1: 非常的血腥 啊。
0: 是这样哦，他当时呢，继母有生了一个什么呢？这个义弟咯，义胞的小弟咯。那当时呢，就是什么，把一些五谷杂粮这种子啦，把它拿过来，在这个锅里面炒，把它炒熟，叫他舜说，你把这些种子拿到大山里面去种，要等到花芽以后你才能回来。
1: 哇，好苛刻
0: 啊。那这个炒熟了这个种子大概都知道了，
1: 对，
0: 比如说花生你炒熟了都会吃了，都
1: 其实是故意虐他了，
0: 他是故意，
1: 对，
0: 故意要让他什么呢，
1: 为难他，
0: 不能回来。
1: 对, 对，
0: 是这样的。
1: 是，
0: 但是呢舜帝还是什么拿着那些种子往大山里面走。去的时候呢，神奇的事情就出现了。他要耕地的时候，他去的时候还是要动啊，还是要去种啊，他还是这样想，但是他没有想那么多，反正种出来只要能长芽出来就可以。最后呢，他去挖土的时候，

0: 出现什么大象啊，来用鼻子帮他松土挖土，哦，小猴子呢来把这挖土来做这个田埂，
1: 哦，
0: 那小鸟呢也过来，什么大鸟、小鸟都来什么吃害虫啦，吃小草啦，啊等等这些，但是老虎什么的这些反而没来，
1: 是，
0: 但是哦，他每天在做的时候，天都亮亮的。亮亮的，也有一些闪光。
1: 嗯，
0: 这一个呢，据传说了，
1: 对，
0: 感动的天
1: 是
0: 这样。是
1: 你说的这个画面，就让我们想到了一句话，很应景，叫“积善之人必有后福”
0: 哈。啊，就是这一个意思。
1: 必有余庆也是。
0: 那就是他感动的天。
1: 嗯，
0: 最后呢，这些朝这个种子还是发芽出来。
1: 对对对，
0: 这个就是历史上。比较著名的一个叫做立山经田，
1: 嗯，
0: 立山经田其实是尧的跟陈的尧姓的两个哦，
1: 嗯，
0: 是同宗嘛，其实他舜帝是他们的这个是先祖嘛，
1: 是，
0: 哦，那最后呢，这个舜这个孩子他这么孝忠孝顺父母，他这一个已经安安稳稳的出来了，这个名声，
1: 嗯，
0: 这个故事在民间里面就传播了，
1: 对，嗯，
0: 那传播的时候呢，当时在这一个余地的时一代的时候，
1: 嗯嗯，
0: 一代的时候余地，刚好那个时候人老了要换，要接班人喽，
1: 嗯嗯嗯，
0: 所以他听到这个舜这么孝啊，他就呢叫传子叫他过来来见面，嗯，见面，他见到这一个舜这个孩子，哦，很好，很不错啊。
1: 对，
0: 恰好跟他的女儿有一个什么呢？年龄差不多嘛，
1: 嗯嗯嗯，
0: 他就准备把这个女儿嫁给他。
1: 哦，
0: 但最后经过一段的时间的考察，
1: 嗯，
0: 跟这个观察呢，最后还是把这个女儿嫁给他。
1: 对，
0: 最后呢，他的地位皇位，
1: 嗯。
0: 还传顺帝了
1: 哦，这个还是非常明君的一个做法，
0: 对，
1: 以德才为主，
0: 对，嗯，所以呢，他很惜才嘛，
1: 对
0: 啊，重视啊，重才惜才，所以最后呢，就变成这个一代变成顺帝的这一个顺，
1: 嗯嗯，
0: 的朝代嘛，
1: 是
0: 啊，是这样的，所以呢。孝能得天下，
1: 是就是孝能感动天地，而且呢，顺天顺地顺父母哈，
0: 啊。再说更重要就是他做的地位啊，而且呢，他没有记恨这个继母，
1: 对，
0: 而且呢，更加的什么，更加的孝顺他们，
1: 是
0: 这个
1: 非常高尚，
0: 非常的到位，
1: 高尚，
0: 啊，那其实像这样的有。一
1: 大半的人可以做到，
0: 啊，一半人都做不到。
1: 对，
0: 然后他被他害的那么多，
1: 嗯，没有报复就已经不错了，
0: 都是差一点去走出路了，
1: 哈，啊，
0: 是这样的。但是他还是这样，就是因为孝，有孝那就什么有福，是这样的。
1: 这个应该能够感动天地，自然有一天也能够感动他的继母哈。
0: 所以呢，我们就有经常有说，对父母孝顺的人，
1: 嗯，
0: 福。非常大，
1: 对，
0: 真的
1: 会有福报，啊，
0: 不会亏的，
1: 是
0: 啊，是不会亏的，
1: 哪怕不是他亲生父母哈，但是呢，其实他的这个做法，我们通过这个杨老师的这个介绍啊，包括一些传说也好，或者是一些史实啊，我们都可以了解到，哎，这个历史人物他在为人处事过程当中，他并没有愚孝，比如说落井下石的时候，他也给自己留下了一线生机，但他并没有当面反驳他的继母，所以他的这个做法，我觉得也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还是有一些智慧所在，
0: 是啊，
1: 是吧，
0: 所以这个孝德的这个教育方面呢，这个非常重要，其实呢不要单单什么从这个在学校里面学，
1: 嗯嗯，
0: 平时衣食住行，
1: 对，
0: 父母其实是小孩的
1: 榜样是
0: 我们要大人要先做到
1: 育儿先育己，
0: 是
1: 吧，是
0: 这样的，
1: 嗯，
0: 反正不管在哪一个方面，方方面面都要做到，
1: 是，
0: 特别是要从小培养起，
1: 嗯，
0: 因为这一个呢，从小做起哦，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最重要的要让他知道我们做的这一些是要做什么， 他才能懂得感恩。那我这个时候要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小的插曲，我本人是做黑金推利金化的这个溥仪传承啊，这个呢我做的这个项目是黑金推利金化。那黑金推利金化里面小的部分我先说这个古民传，那古民传很多人都是知道啦，
1: 对，有很多民间故事。
0: 那古民传里面有一些什么民传赌，那有年龄比较大一点的就有看到的就应该知道了哈，就是现在我们武甸市的武林那边都有这些能看到这些
1: 老物件，
0: 这个哈老物件
1: 展示，
0: 它里面有黑色的赌，画金色的，还有画红色的，也有彩色的。我重要的要讲，我们有两大颜色很重要，我国有一大的颜色就是什么，就是那个红色的哈，红色的红旗了，我们中国红了，这些下来就是黑色的。那黑色的就是我们的古民床，所谓的民床有叫民床的是结婚床，不叫民床的就是床铺。那结婚的床就要装饰好一点，装饰好一点呢就是用这个黑金推来做，
1: 是
0: 主要结婚就要传宗接代，传宗接代
1: 是，这个也是我们闽南的文化的一大特色，也是我们的一个精神内核。所以在下半段的时间我们继续请杨老师继续跟我们一同来探讨哈。

0: 我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
4: 的
3: 云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5: 北京时间16:30。

0: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去你倒来的路，怎啊行？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香港安平桥》。

0: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靖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1: 好的，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靖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那亚。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的智库专家杨桂林老师来做客到节目当中哈，讲述的是有关于孝德文化的这个内涵。提到孝德文化，最近我们杨桂林老师也是陆陆续续走进了很多的学校去进行这个方面的一些讲述，我觉得跟学校里啊，就是在思政课堂这个方面的建设也是很好的进行了嫁接和融合。杨桂林老师，最近在走访一些学校的时候，同学们也是非常的喜欢听哈，就是有关于您讲的一些孝德文化的一些民间故事哈。
2: 对，这个其实话讲回来，以前的传统的也是很多呢，
1: 很多这个
2: 记比较经典，还比较经典的。那现在的还是有了啊，但是这个有的做的比较全面哈，这个要深入，这个其实要在我们的首先在父母亲的引导下，在进入我们学校的这个指引下，这个互相的这个传承哦，教育这一个才会什么呢？做到引导小孩做得到位，是这样的。
1: 我觉得教育局在设置这个课程的时候也非常用心，包括从小学就已经有道德法治教育这一块了。以前作为我们八零后那个时候没有单独的列一个课程，但现在已经有单独对这个德育方面进行开课，所以我觉得也是越发的重视哈。
2: 对，更重要的就是在做的时候，其实我一直倡议这一个父母亲呢，要做的时候就是要实际的一些为例，大家自己该注意一下
1: 行动，
2: 能引导的就要马上切入，
1: 对，
2: 还马上切入，
1: 是正面教育
2: 啊，这样的哦，就是小孩印象比较深了，
1: 没错
2: 啊，而且呢，他会引导他自己去想。我刚才有说了这一个古民传的这一个教育的是什么呢？就是大人跟小孩的事情。我刚才说的是结婚的叫民传，民传就要装饰好看一点，所以他就把这个装饰好看，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起着教育的作用，就是民传就是两个人结婚传宗接代，那就是要引导小孩说你是从这边出生出来的，
1: 哎，这个就是我们闽南人说的欧娜
2: 力量，就是这一个意思，
1: 对，根脉文化。
2: 比如说我们现在闽南的祭祖哈，祖厝祠堂祭祖，这一个什么呢？回娘家养金菇啊，这些其实也是孝的呈现了，
1: 对对，
2: 是这样的。
1: 是，
2: 那我们就要跟小孩说，你是从这里边生出来的，那你是从哪里来？
1: 来
2: 从这里边来，
1: 对，
2: 你要做什么？
1: 对，
2: 来。这个世间上不是要

0: 享受的，而且也要去做啊，从哪里来做什么，以后会到哪里去。
1: 是，其实这就是我们要思考的一个人生的走向和意义。
0: 对，
1: 嗯，
0: 这个是，其实这个是非常的重要。
1: 对，
0: 不单要学习，还要自己去做啊，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其实要说到这个孝，处处都有存在，
1: 对，尤其是闽南啊，闽南的这个厝里面，我们的古厝，包括你讲的古棉床也好，我们的一些建筑的楹联啊、家风家训啊、演派啊，这些都有，无形当中都在告诉我们怎么做人做事。
0: 这个时候说到这一个厝的问题呢，
1: 嗯，
0: 就是我也做古建筑这一块，上面呢，我们的外墙有一个三角形的外墙，只要是主厝、祠堂。多有两条线，一条黑的，一条白的。
1: 嗯嗯，
0: 那白色的呢就不同意，就是这条黑色的就是代表孝。那我们的主厝祠堂就有丧跟孝的出现，
1: 嗯嗯，
0: 所以有白线跟黑线的区别。
1: 哦，
0: 那只要是有这样的一条线出现在这个房子的周边呢，四周绕一圈，
1: 嗯，
0: 只要有出现这个黑线跟白线的绕一圈，这一个不是主厝就是祠堂，不是寺庙，
1: 哦，这个就是一个它的一个标识，是不是，
0: 标识，
1: 哦，
0: 也是非常传统的，
1: 嗯，
0: 所以这一个呢，我经常有带这个小孩出去现场去跟他讲解，其实到哪里都可以说都可以做，
1: 嗯，
0: 这是一个。另外一方面，根据我们现代的这个社会，比如说小孩学习好是一方面，
1: 嗯嗯，品德好也更重要，
0: 为自己为家庭，也不是为父母，是报答父母。你走出来有成就，就是父母最大的希望。
1: 当然也是自己的人生。
0: 对呀，那这个就是有两方面。
1: 对，
0: 但是最重要的都是自家人。所以呢，为了自己，也为了家庭，为了家庭，也为了祖国，所以爱国爱家，
1: 环环相扣啊，
0: 这个是连在一起的，有相关的啊，是这一个。那另外呢，比如说我们经常有发现一些小孩，他不懂得这些咯，要只管吃咯，只管玩呐，这些，这其实这些都是一个不好的现象。我们现在社会上有很多出现形形色色，当然也是好的，也是很多啊，
1: 嗯，
0: 也很多，
1: 是，
0: 但是我们要怎么做呢？
1: 引领，
0: 要怎么去引领，我简单的来这个讲述一下一个传统的，一个传统的，我刚才有说到，衣食住行处处随时都可以引领，那我这个时候就用一个比较经典的传统的来说一点一下，
1: 嗯嗯，
0: 就是有一个什么叫做丁兰科目，
1: 哦，
0: 丁兰科目世亲呢，啊，丁兰其实以前是流浪汉，
1: 嗯，
0: 就是不规矩的一个人，爱吃爱赌博，
1: 哦，就他之前其实是一个品行不太端正的人，
0: 是这样，但是他是什么呢，他是八岁的时候他老爸去这个朝廷打去拿去这个招去去打仗啦，最后战死在边疆啊，
1: 嗯，
0: 但是他的老妈呢跟他两个相依为命，他的老妈就不再嫁了，就是两个相依为命，但是有一点宠他了，是这样的，但是变成什么，长大的变成不孝，
1: 好吃懒
0: 用，好吃懒用，就是就反正就是也会赌博了，
1: 哦，
0: 也会经常有会打他的老妈呢。
1: 所以我们一直在讲说溺爱其实真的是有很大的隐患，
0: 但是他发展什么呢，我简单的这个概述一下，就是他经常有去这个山上去放羊啊，总不能没有事做吗，
1: 对对对，
0: 有时候是去放羊，那放羊的时候回来要吃好的，还要吃他想爱吃的，如果他老妈呢煮不好顺他的意呢，他就骂他而且打他，是这样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有时候他干脆不回家，叫他妈妈做完饭以后要拿到他这个山上给他吃，这个有出现这样的情况咯，不回来咯，
1: 对，
0: 那不回来比较晚哪去也要打啊，所以呢这个说起来是真的是不孝，
1: 对对，
0: 但是我有一个这个有一天，
1: 嗯，
0: 他看见他的这个母羊要生小羊仔，
1: 嗯，
0: 在地上一直打滚，痛得要命， 最后呢，他一直挣扎，他在旁边一直看，一直看。他说生小羊崽的时候呢，这么痛苦，他就马上联想到他当时老妈
1: 有代入感了，
0: 应该哦，
1: 对，
0: 好像要生他的时候可能也是这样，
1: 嗯嗯，有画面了，
0: 所以他就马上有感触了，说。他这样打骂他的母亲哦，是非常的不孝。
1: 所以我觉得他的遇到这个就是母羊生小羊的这个场景，其实有触动到他，也让他有反思的空间和机会了。
0: 对呀、啊，所以呢，这一个他看到这样的话哦，生出来的时候非常的痛苦，而且呢，母羊对小羊还是填了什么的呵护了，这些他从头到尾看了很久
1: 啊，
0: 但是最后呢，他。刚刚在看着入神的时候，他老妈来了，叫了一声，因为他老妈来的那天比较晚一点，比较晚一点，他就一直担心。他叫的时候呢，这个丁兰有听到，哦，老妈拿过来了，他马上要开始这个转变的哦，整个这个180度的转变过来了。要转变过来的时候呢，他还是我要去马上去把这个母亲接过来了，不要。让他什么走路跌倒了还是什么呢，但他跑跑跑跑的时候呢，跌倒 甩掉的时候，在半山坡拿到了一个木棍，拿到了一个木棍哦，就是把他拿住的时候就不会掉下去。结果呢，他拿起来的时候很快很凶的很大步的向他的老妈跑去，跑去的时候他老妈说，哎呦，今天死定了啊，平时都没有这样啊，今天手上拿着一个木棍呢，就冲了过来，他今天会死了。
1: 所以他妈妈是一个习惯反应，
0: 对啊，他正常的反应，因为他一时大转弯，他不知道吗？这个是很正常的。
1: 对对对。
0: 但是他老妈想不开，把那一些饭放在地上，让他自己来拿，他也没有扔掉，就放在旁边。啊，这个他这样要死了，还顾着这一个小孩的，是的，这是一个。做父母的是这样的心态，最后他跑到那一个树，撞树头死掉了，
1: 撞树啊，
0: 啊，死掉了。是，但是最后呢，丁兰呢，再生孝敬不了，但是最后他就把这一个树这里边有一个树头，因为撞下去有流血，那个血漫出来的时候，再过几天他看到那边去，一直想，一直责怪自己。责怪自己，责怪自己。突然间，那个树头，那个怎么那鞋呢？出现了，好像有一个人形，越看越像他妈妈。
1: 他还不知道是他妈妈。
0: 啊，越像越像他妈妈。所以最后呢，他就把这个树记下来，把这个树的那边拿起来刻他的妈妈的像啊，父母亲的像来孝敬他，是这样的。那故事还是很多，
1: 是
0: 很长。那我是说到这一个，就是我们。家长要引领这个学生小孩对事情的一个什么深入的去观察，深入的去什么教育，这一个是最重要的。
1: 是啊，杨老师刚才提到的这个丁兰的这个故事啊，我觉得用一句话来总结啊，就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我们一定要在父母在世的时候要做好自己为人子女的本分哈，不要等到父母不在的时候再去后悔，那真的是来不及了。
0: 是，那我们就这个经典的总的传统的来说有24个，但是不止这些，那比较传统的就是24个，里面的我顺便的就是再说一个，就是说里面有一个老来子，戏彩娱乐，像这个比如说长辈了，父母亲呢，这个他每天都忧忧愁愁的，比如说他这个老来子是这样，已经50多岁了，胡须都出来了，但是还没有结婚。他的老爸老妈每天都愁眉愁脸的，就是一直顾虑的这一个，这么老了还没有娶老婆，
1: 这个也是父母自己会觉得自己的一个使命，
0: 是这样的哦。但是呢，老来子他是这样。他说我顺着父母亲，不会让父母亲这个整个一直苦勉伤心，没有他的伤感，他就要让他高兴，这也是一个孝。他怎么做呢？有一次他的母亲去打水的时候，不小心这个 摔倒，那一个水都倒在地上，他就跑到家里面拿一个拨浪鼓，拨浪鼓小孩玩的那一个、
1: 哦哎、
0: 那头上呢故意扎个小辫子，两个小牛角他在躺在地上躺在这个他水里面，他说学游泳，把那个拨浪鼓一直摇一直摇，脚一直踢让这个逗他两个老爸老妈他两个老人这个心欢高兴。他说你倒下去都一直怎么呢，一直舍不得了，你为什么还这样？他说没有，他可以再去重新打吗？那我这边很好玩啊。他说你这么老了还在玩这些？他说我没有啊，你在我还是小孩啊。
1: 对，他说的没错
0: 啊。两个老人一直嘻嘻笑笑，
1: 是
0: 这样的顺的这个父母心，让他开心没忧没愁，这个也是孝。
1: 哎，其实他这个做法也是让父母忘记自己老了的这样的一件事实哈。我们说这个，无论你几岁，在父母的眼里永远是孩子。所以呢，逆向思维，
0: 对，
1: 他这个是很好的一个做法，也是让父母亲开心吧。
0: 哦、对对，就是这一个。那所以我们在方方面面，其实现在很多这一个什么呢，老人。家长、哦、父母亲都一直说小孩不管男的女的还没有结婚，真的真的现在社会上很多很多这些。
1: 这个有几个原因
0: 了。那有的真的有的说回家父母亲一直叨念一直赶着说要怎么怎么怎么但是他干脆不回去。其实说实在的、
1: 啊、
0: 这个也是孝的一方面做不到。
1: 这件事情啊，确实现在哈也存在很多这样的一个现象。那我们要多方面、多层面的来解析。比如说呢，有的是到了一定的适婚年龄，但没有遇到合适的啊，这个是一个原因。那另外有的就是可能是对于婚姻有恐惧感哈、啊，或者说另外一种就是对于这个婚姻的这件事情他是不接受的，或者是排斥的。要多层面来分析。我们作为父母的，当然也希望孩子能够在适龄婚姻找到比较合适的对象，但还是要多互动和沟通交流哈、啊，多。一些交流，不要逃避，不要害怕回家。
0: 对呀、啊，对呀、啊，对
1: 呀、啊，是越害怕回家，父母亲其实挺伤心的哈。
0: 对，那我这个时候呢，就是要说一个比较简单，而且生活当中经常有出现的啊，就是我们要让小孩什么呢？心理上、思想上有这样的孝的理念，
1: 嗯，
0: 那我们让他心动就会行动，
1: 是。
0: 那我们的孝德其实是一面镜子，
1: 镜子
0: 啊、嗯，让他来正常行动来做到，
1: 是
0: 我们。随时随处都可以做。那我这里边呢，就要先说一个经典的，在南安这里边有一个叫做杨素啊，杨素严肃的素啊、也是杨素里面的一个一个祖先嘛。
1: 嗯 嗯
0: 啊，当时呢，他到山上去打柴啊，去山上的时候去取草药，去这样的挖草药，无意当中发现了有两个人在大石上。这一个在下棋吧，下棋他可以去看，那个时候呢，那边的环境特别的清凉，而且很亮。
1: 嗯，
0: 他不知道，不知不觉一直在看，看的时候已经53分了，肚子饿了。两个人在下棋的时候，拿这个两个桃子要来吃，翻过来看见一个年轻人在旁边看。顺手拿一个给他吃，那在吃的时候呢，这个杨素当时也是年纪比较轻啊，他吃了一半啊，还没有一半就放在这个他的袋气的这个袋子里面。但这个两个人一看，他说：“哎，年轻人，为什么你这个桃子为什么没吃啊？”他说：“我从来没有吃到这个像这样的桃子这么好吃，而且呢水分多，而且很香，很好吃。我想带回去留给我妈妈去，
1: 哇，很有心
0: 哈。”哎，是这样。那这两个人，他说：“哇，你这样年纪轻轻，你这么有孝顺，来来来来来，你那一个一般的给我，我干脆拿一个更好看的给你，更好的，更大的。”哦，拿回去给他。
1: 嗯，
0: 那话说来，都到这个故事还是可以延伸很多。我说的这一点就是说，他要拿这么一半给他母亲吃。他碰到这两个人，据传说是仙人在下棋。
1: 哦，是。
0: 他拿出来的是仙桃。
1: 嗯，
0: 仙桃的时候他吃了一半，那最后只有半仙，所以叫做太乙真人。杨素公是这样的，但是他呢， 这一个

0: 把那一个拿回给他母亲吃，因为这个是他们先人的安排嘛，
1: 嗯嗯，
0: 那一个是不是很正了啊，是假的了，
1: 所以这是一个传说，
0: 是传说，但是说出来就是说他要这一个赏识，要扶持这个孝子，
1: 嗯嗯，
0: 那这个孝子呢，杨仙公成为半仙了，成为半仙得到的灵仙气的这个点化呢，他这个为人家看病草药什么样的都很灵，
1: 嗯，
0: 所以他为这个社会民间做一个郎中，
1: 是，
0: 他很出名，
1: 哦，
0: 那这样就是说孝能得天下，孝能什么呢，走出自己美好的人生，
1: 对对对，
0: 就这一个意思，
1: 是，所以这个百善孝为先哈，其实也是一次又一次告诉我们做一个人哈，首先我们要有德行哈，
0: 对，
1: 这个孝一定要放在
0: 前面。那我把这个典型的放到我们的现代生活当中，要怎么去引领教育，嗯，比如说我们经常有买水果了，还是买一些什么东西了，小孩如果你要故意说让他拿分给我们
1: 分享，
0: 长
1: 辈，
0: 长辈来吃，
1: 对，
0: 这样的话我们就要说，而且要引领说这样就对了，这样你懂得什么，知道吗，
1: 嗯，
0: 要深入一点，让他感觉这个是意义不同，
1: 是，您说的这个方面我非常认同，你一定要从这个行为上去作为一个引领，让孩子啊，比如说长幼有分，尊老爱幼，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衣食住行，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可以让小孩子先夹给这个老人吃啊，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行为其实就非常具体了，
0: 对，啊，
1: 它会形成一个好的习惯，
0: 对，
1: 啊，
0: 那我现在就简单的说一些我们的现代的新时代的这个孝的一些这个行动，我们要怎么去践行啊？我简单的说一下，
1: 嗯，
0: 比如说定时啊、定期、定日期，经常打电话
1: 关心一下。
0: 我们如果在外面经常打电话问母亲问候，这个也是一个关心呐，啊。
1: 是，其实自己报一下平安也是应该的，
0: 是这样，哦，那还要经常记住这个父母亲的这个什么生日了，一些年龄了。这一个我们也要注意，
1: 嗯
0: 哦，但是不要有钱就可以解决一些问题，哦，这样是不行的，
1: 嗯，
0: 老人跟小孩一样，
1: 对，
0: 需要的是陪伴，
1: 情感陪伴，
0: 啊，是这样的，那远行的时候刚才主持人有说了报平安，这个是非常的重要了哈，
1: 嗯嗯，
0: 那还要经常听父母亲有一些嘱咐叮咛
1: 唠叨，
0: 这样，
1: 是要耐心，
0: 因为他为什么会唠唠说说唠唠叨叨呢，
1: 就想找你讲话嘛，
0: 就是因为他很在意，
1: 对对，
0: 很挂意，
1: 是，
0: 所以才会这样，一直怕你丢掉，就在，所以他会这样说。
1: 哦，
0: 其实唠唠叨叨不是坏，
1: 嗯，
0: 啊，真的不是坏，
1: 其实是一种福气啊。
0: 啊，是这样的。那有时候呢，经常回家帮父母亲做做家务咯，
1: 家务
0: 或者聊一些他比较开心的话啦，
1: 嗯，
0: 哦，
1: 嗯，
0: 这样哦也是很好。
1: 对，啊，其实也可以跟父母亲分享一下自己的生活啊、工作哈，啊。
0: 对。还有呢，有时候带他出去散散步哦，那有自己我们下一代不管有什么成绩啊，就像父母亲好像是汇报一样啊，让他高兴哦，我们在你的教育之下有这样成长起来，有经常得到的这一些好成绩，
1: 嗯，
0: 啊，得到了一些奖励，这样的话哇，作为父母亲的都是很欣慰和骄傲。
1: 是哇，杨老师你这样讲我就觉得很有感悟啊，因为作为一个后辈啊，我一直觉得可能我们作为后辈会以为父母亲他们以为我们应该怎么怎么样，但其实有时候不然，其实父母亲他对你的这种期望只是要鞭策你，并不是说你一定要达到多大的成就赚多少钱，父母亲他更多的还是希望你可以健康平安，这个应该是最重要的。
0: 对，
1: 但很多年轻人他会有误解，他会觉得哎呀，我父母亲就是希望我能够成功啊，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所以他对自己有要求的同时会把这样的一种期待转化为是父母对自己的期待，其实不一定哈，
0: 不一定
1: 不一定。
0: 其实话讲回来，
1: 嗯，
0: 孝，我们孝敬父母，其实不是我们在养他。话讲回来，深入一点，就是说，父母亲给我们，他生我们、养我们，但是到后面呢，人老了，其实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让儿女来孝敬他。
1: 是，
0: 其实不是专门，
1: 不一定是养儿防老这个理念。对，
0: 其实他是给下辈有一个
1: 方向，
0: 一个机会，
1: 跟动
0: 行善积德，
1: 对，
0: 孝德深入，
1: 是
0: 啊， 这个其实是给我们的一个机会，
1: 是
0: 我们有一个什么呢，这个做的这一个，比如说经常有回家听到父母亲在讲他以前什么，以前的时候往事，以前都很辛苦什么呢，做事，其实有很多年轻人不听，
1: 不要去反驳，
0: 这样反驳，而且有的会骂他说，当时你是很笨什么什么的，这样是不行的，
1: 对，
0: 其实这些是不行，
1: 很不好。
0: 那我们要经常为父母亲点赞，有你们这样。我们才有今天。
1: 是哇，你说的这个我也是觉得哈，怎么说呢，就一下子画面就浮现起来了。所以呢，我们作为后辈啊，跟这个长辈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应该多一些耐心、细心和爱心。而且说一句比较真实的话，每个人都会变老。
0: 对呀、
1: 真的时间过得特别快，一下子你看我在这个单位已经工作了20来年了，然后我当时还是一个20出头的小丫头，现在已经到中年了。所以这些年哈、陆陆续续有去走访一些养老院啊，一些农村啊，一些社区，感受很多，你会发现哇，好像不知不觉的可能再过10-20年你也要进去老人院了。
0: 对呀、
1: 所以我们在今天哈、就是把孝这个字哈、落实在我们的当下的时候，也是为我们以后来积一些福报。那今天非常感谢我们杨桂林老师的分享，其实有关于孝德文化还可以分享很多，然后我们也会结合闽南文化做更多的挖掘，期待吧哈、期待杨老师有时间在播荣来做客到我们的乡等安平桥。
0: 很好，有时间的话我可以送这个听众朋友的一些这个闽南语字句、我们要下辈以懂得感恩的心孝敬父母亲，但是不要找原因，珍惜马上在一斤，要马上做、努力学习求进步，孝德文化随心腹、父母长辈要多关注，勤奋学习向前冲、心诚孝顺有行踪，坚持做到学业一定会有成功。
1: 好，非常谢谢杨老师的精彩分享，这里是乡的安平桥，本期播音主持吴娜亚，编辑吴娜亚、陈依妮，监制陈慧君、吴文峰，谢谢您的收听，谢谢杨老师，下期我们同一时间再见了，拜拜。

0: 2026美加梦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
1: 不间断的时候了，
0: 云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好的行程喽，感谢各位小伙伴的锁定和关注啦！北京时间的17:03，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欢驾到，陪你一起快乐回家。

0: 天在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说啥呢？啊，在这个生活当中啊，总感觉说有的时候呢，会让自己感觉自己这人的这个精神啊，电量告急，
1: 哎呀，
0: 浑身提不起劲儿。像我今天就给自己做了一个中医刮痧，刮完之后感觉有人问我是不是浑身轻松。

自己经历的小方法是什么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一起和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0: 节目当中来看一下小伙伴们的留言啊，大家都有怎样的一些可以让自己呢提升自己精力的一些小方法。节目当中来看一下朋友们的这个分享的内容啊，微博和微信当中的留言。我们的林凯说，累的时候呢不会硬熬，闭目安静十分钟，什么事儿都不想，短暂的放空，精力就恢复的特别快。就这一刻我感觉什么都不如自己闭眼睛重要。我都已经累成这样了，对不对？我还能干啥呀？我啥都干不了。所以我想跟大家说，我最近一段时间晚上休息的还是挺早的。我们为什么可以做到每天晚上十一点之前就让自己睡觉啊？作为一个成年人，对不对？我会玩，又是玩手机，我会玩游戏，我也可以追剧，我可以点外卖。为什么我会选择晚上十一点之前我就睡觉？很简单，就躺在床上的那一刻，我就是劝我自己的话是这样的，我的话术是，反正我也为这个社会创造不了什么样的价值，我就睡吧。我睡着了之后啊，是吧，我反正我还能歇会，对不对？不然我也创造不了什么价值的话，我睁了眼睛也是浪费，留着给那些可以创造价值的人去折腾。就说每天晚上劝自己睡觉的一个理由啊。苏小琴在节目当中说，要想提高自己的精力，我每天就抽空晒十分钟的太阳，自然光真的能够赶走昏昏沉沉的疲惫，只是夏天太阳太过于毒辣。直到我今天穿着防晒服在办公室晒这个晒太阳的时候啊，在这个落地窗旁边躺着，哎，然后领导说我是多此一举，跟我开玩笑说我这是穿着防晒服晒日光浴的话，辜负了好时光啊。那其实有的时候呢，自己这个可爱的一幕也会看到，说这是一个仪式感啊，生活当中让自己找到这种精力状态的一种仪式感。微信当中的志远说，感到乏力了就让自己起来简单的拉伸一下，洗一下下啊，然后活动这个肩颈，身体舒展了，眼睛就跟着透亮。好吧，路上来跟各位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啦。
1: 请不要让你的速度点燃马路的热度，行车路上安全最重要，欢欢驾到为您开道。

九点之后的第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蚝油瓶是我用过最好的瓶子。蚝油瓶啊，据说是一个隐藏高手。这个瓶身呢，非常的柔软，轻轻一挤，而且还是可控的。瓶口的设计就是刚好啊，它不会滴漏，用完之后倒过来放，下次开盖还可以直接的来使用，不占地方，还特别听话啊，说比那些华而不实的调味瓶都靠谱多了，是厨房神器的实锤。一款好的蚝油瓶啊，正在打破厨房最难用容器的刻板印象。大家在用蚝油的时候用的还是玻璃瓶子的嘛啊，现在有那种扁扁的软软的瓶子可以让自己用起来，从被吐槽的同款玻璃瓶进化为现在挤压式的精准的控量，甚至连空瓶都被抢着反复使用的人体工学典范。蚝油真的是杀出了自己另外一个赛道。为什么传统的蚝油瓶是我们厨房的噩梦呢啊，主要就是说靠天意道出的。因为玻璃的嘛啊，过去这个玻璃瓶装的蚝油呢，倒的时候呢就全看运气，要么一滴不出，要么就逼着人疯狂的拍瓶底，咵一大半都出来了，菜就直接可以咸到发苦的那一种啊，而且呢用量完全不可控是吧，每次做饭感觉自己都像在赌博，心态崩了不止一次又一次。就给很多厨房小白带来了一些内心的阴影，当然也可以让自己在厨房翻车的时候怪吃蚝油不太好控制。但现在蚝油市场已经不一样了，这蚝油瓶它是非常非常好用的啊。现在呢这个柔软质地的瓶身呢可以精准的挤压，这软瓶身轻轻一挤是可控的，想挤多少就挤多少，最后一滴呢都可以安排的让自己明明白白的啊，不滴漏不挂壁，瓶口设计的刚好啊，能够让它这个做到精准的拿捏和掌控，减少浪费和清洁，而且呢它非常的卫生，就是这个空气的话呢也保持的非常的好啊，就不会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飞进来，是吧？更加夸张的这种替代方法呢，就是有一些用户甚至会把蚝油瓶清洗过来之后装洗衣液，说挤挤瓶身真的是伟大的发明。也有些人改装成了油瓶，彻底打开了新世界，在清洗的过程

过程当中也有妙招，这空瓶呢放入水之后用力摇晃来清洗就可以很干净了，不用放洗洁精也行啊。所以说今天在网上大家很多人都在说这个蚝油瓶真的是世纪伟大发明。挤挤瓶身也绝非是绝对的保险，虽然呢瓶口不容易留这个结块啊，但是呢瓶内的蚝油本身的储存要求不变，就不要为了说包装方便就经常的常温来进行置放这个比较的久，还是应该及时的放到这个冰箱里面来进行冷藏啊，才能够保证这个蚝油的一个保质期和使用的口味啊，不然呢蚝油变质之后场面非常的惨烈。别问我怎么知道的，它有很多小动物会出来。好啊，路上跟各位分享到这儿啊，不知道您是怎样的用着蚝油瓶的挤挤乐、如果自己也喜欢烹饪的话，相信这其中的一个乐趣，而且呢这个省心的一个度啊已经让自己找到了。 OK，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各位继续的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你的这个让自己提升精力的一些好的方式和方法，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

路上跟各位分享这么多，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节目当中，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生活当中各位朋友们大家都有怎样的一些提高精力的好方法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

好了，节目当中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的在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生活当中各位朋友们大家都有怎样的啊这些这个提高精力的好的方式和方法，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节目当中的吴佳瑜说尽量不刷手机，不熬夜啊，那个睡前一小时放下电子产品，睡眠质量高，白天就不容易让自己犯累。微信当中的郑杰说犯困的时候喝一杯温水，很多疲惫其实只是身体缺水造成的。我们的黄明明在节目当中说偶尔给自己安排短暂的独处时光吧，我觉得可以提升自己的一个精力，也可以让自己更好的远离一些比较嘈杂的人群，就容易让自己自我治愈啊，就不太容易去内耗，这样的话呢可以比较好的保存自己的精力。

小蔡在节目当中说，坚持少食多餐啊，不要让自己吃太饱，暴饮暴食之后呢，整个人特别容易昏昏欲睡啊，对于自己来说呢，就容易想睡觉犯困啊，你这属于晕碳的气氛，这是晕碳的节奏啊。就要让自己注意控制一下碳水，不然可能有时候我们上了年纪也会让自己就是忍不住的去这个晕碳一下，是吧？所以说这方面啊，我们大家都应该在生活当中呢给自己这个注意起来啊。微博和微信当中小伙伴们的留言，来看一下大家说的话。节目当中我们的小费啊，在节目当中分享说，我在通勤的路上会听一些比较欢快的歌曲，然后呢旋律就能够让自己快速的唤起这个低落的情绪。确实就是氛围感其实也是挺重要，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奔波了一天，然后堵在路上，归家的路途当中呢，可能都会带着自己的一些疲惫，如果这个时候再跟你聊一天的这个工作，再跟你长篇大论，跟你上课教你怎么做人，教你怎么做事的话，你心里肯定很堵得慌。所以说成年人的日常呢，我们总是被工作呀生活琐事儿去填满，不知不觉有的时候也会耗尽自己的力气，提不起半点精神。所以为什么我做节目的时候总像打了鸡血一样给大家胡说八道。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更想让自己在谈天说地的过程当中给大家带来这种啥事儿都没事儿的这种啊氛围感，是不是？其实我们恢复元气从来都不需要一些非常复杂的方式，也不用刻意的去鸡血，不用强行的去硬撑，哪怕你下午喝了一杯温水放了空啊，或者是说一场微风吹过来，简单的给自己做做拉伸，然后呢听听广播当中的别人的话胡兰、啊然后生活当中呢跟别人吹吹牛啊，这些细碎又温柔的这个小习惯可能就是我们对抗疲惫的底气。所以呢在我们的下一个半点当中也会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你的回血妙招，来解锁更多低成本和超实用的蓄能小办法。所以在唤起我们的这个状态的过程当中，听一听一些活泼的声音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在生活当中通过这样的一些好的氛围感找回属于自己的活力啦。

0: 北京时间17: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最近总在下班时间思考工作任务，想着孩子该上哪所学校，发愁升迁发财的机会，还有没签完的单子，挣不完的票子，感觉咳之不出，咽之不下呀。
1: 我推荐你用欢欢驾到，行车路上最轻松的声音，主治焦虑症、忧郁症、沉默症、拖延症等各种并发症。
0: 欢欢驾到，谁用谁知道。

的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的北京时间的17:3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环环驾到，感谢您的锁定收听啊！节目当中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生活当中大家都有哪些可以提高自己精力的好方法，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赛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

0: OK， 节目当中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的在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生活当中各位朋友们大家都有哪些可以提升自己精力的好方法。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啊。邱晨宇在节目当中说，久坐的话呢，每隔一小时我会站起来让自己走动两分钟，促进血液循环，不犯困啊，就是让自己感觉我是有事儿去做的。沈静说，我还有一个感受，就是中午午睡的时候不能让自己睡太久，虽然说中午不睡下午崩溃，但你中午如果睡太久的话呢，啊，下午的话也会让自己觉得特别特别的懒，身上没什么力气，所以午睡真的是一个双刃剑，休息好了确实是不错，你要是休息太久了，休息太多了啊，还真的不太行。微信当中的富士涵说，我会给自己建立一个每日清单，分清主次，然后不太会强迫自己去完成所有的事情，有一些可大可小的事情完不成就完不成了，只要自己今天的状态比较好就 OK。 所以你看这是什么叫做会打理自己的生活会过啊？这其实就是会打理生活会过，对吧？好啦，路上等待您的分享啊，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说一说生活当中的你都有着怎样的让自己感受到的这些可以提高自己精力的方式和方法。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嘛。
1: 欢欢驾到，能说会道，能说会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当山的分享来跟大家整点之后一起说一说。坐一个小时起来溜达溜达啊，刚才这位小伙伴呢真的是做得非常非常的好。今天呢在网上啊，网友们也在分享说，久坐之后的自救其实只需要5分钟。久坐的伤害呢其实众所周知啊，大家都知道说久坐对于身体不好，但到底要怎么动，动多久才最有效。来自于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医学中心在英国运动医学杂志当中发表了一项非常有意思的研究，说对比呢每30分钟、60分钟、120分钟起身走5分钟的效果，结果发现说每坐1小时走5分钟在缓解疲劳和改善情绪的效果方面呢其实是最佳的，而且最容易坚持。2小时动一次改善幅度不够啊，那半小时动一次呢又太难执行。所以别看这5分钟非常的少，但是呢这5分钟呢您也不能小看啊。研究人员指出说，它对于改善幅度已经达到了最具有有意义的水平。所以说呢，与其纠结今天又坐了一天怎么办呢，不如试一试每小时给自己设一个闹钟，站起来让自己走个5分钟。

夏天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夏天到了特别容易出汗，对不对啊？容易出汗究竟是不是身体虚呢？各位中老年人一定要听好了啊，就是如果说你也经常出汗，除了考虑自己年龄的问题，考虑天热的问题，其实也应该考虑考虑其他方面的一些问题。今天呢，正儿八经的中医就出来分享了，说同样的天气，有人不怎么出汗，有人却大汗淋漓，有人手心冒汗，有人在后背出汗多。那这个夏天特别容易出汗，究竟是代谢好还是身体虚呢？为什么中医说大汗伤身啊？这事儿呢，就要跟大家掰扯明白。为什么有人出汗多，有人出汗少？其实呢，出汗是人体调节体温的重要的手段。受到我们的下丘脑发汗当中的中枢调控，人的体温之所以能够维持在37度左右，就是汗腺通过分泌汗液来调控的。汗液当中呢，约99%是水分，蒸发时可以带走大量的体热，其余1%主要为氯化钠及少量的乳酸和氯化钾以及尿素等等。需要明确的是什么呢？就是出汗不等于排毒，也不等于祛湿。中医所说的湿与现代医学的分水岭啊，就是说这个水分啊，这个东西它其实并不是一回事儿。虽然说出汗能够带走身体的部分的体液，但是并没有办法真正的来解决湿邪的问题。所以说呢，有些人天生如果汗腺更加密集或更加敏感，就比较容易爱出汗。当然，出汗也与自己的年龄啊、生理状态呀、体能水平啊有一定的关系。比如说青壮年新陈代谢比较旺盛啊，就会比老年人出汗很多，体能好、肌肉量大的一些人呢，我们的这个基础的体温较高，产热比较多，那身体通过排汗散热，因此呢也会这个比不常锻炼的人更加的爱出汗。当然容易出汗也可能是一些疾病信号，比如说糖尿病、甲亢、结核、高血压、肿瘤、充血性心衰等等这一类啊。多汗通常不单独出现，往往还伴有其他的症状，比如说发热、咳嗽、体重下降等等等等啊。如果说排除了上述的疾病呢，在不炎热的环境下或者是说非运动状态当中仍然大量出汗，那么这种情况就被称为虚汗。如果说夜间睡觉时的时候这个比较容易出汗，就属于盗汗。只要出现以上的一些异常的情况啊，可以去医院来进行就诊查明原因。当然体虚啊，体虚方面的出汗怎么回事呢？头汗呢，就是提示自己的身体比较湿热。劳心汗呢，提示自己的心气不足啊，就指的说我们这个两乳之间出汗过多啊，就属于劳累过度啊出现的这个出汗的状态。手心汗啊，手足汗，这提示的就是说自己的

脾胃的问题，严重的时候呢，可能还会出现低水的这个情况。那么这一类的小伙伴就要注意，腹部不要受寒，也不要把水果当饭吃。鼻子爱出汗，就是鼻子爱出汗了。提示自己的肺气比较虚，那适当的出汗呢，其实也是好的啊，不是说我们的鼻子一出汗就是肺比较虚。天气热的话呢，哪儿它都会往外冒汗。你要适当的先考虑一下，首先来考虑一下周围的一个气温的问题。

汗多，也不用让自己感到这个纠结啊和惊讶啊。天气热了，出汗其实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如果感觉自己可能有一点异常的话呢，那我们可以去医院来进行就诊啊，请医生帮自己来进行分析。夏天除了自己在生活当中呢还比较容易啊，对于我们每个小伙伴来说呢，这个出汗啊感到热之外啊，爱吃冰的爱吃凉的，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说一说为什么在夏天的时候游泳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彻底卸妆再游泳。为了降低池水的传播疾病的风险，游泳馆通常都会使用一些含有氯的这个消毒剂的这个净水。那么氯呢容易与游泳者带入水中的一些有机物，像防晒霜啊、身体乳啊、化妆品啊，还有沐浴皂或者是说尿液、汗液、唾液等等，发生一些反应啊，生成具有潜在危害的氯化副产物。那么这一类氯化副产物呢包含比较强刺激的这个物质啊，例如说像氯胺啊、氯乙酸呐、等等的这样的一些物质，它具有挥发性，可以通过误吞池水和皮肤渗透、呼吸道吸入进入到人体。水中的这种氯化副产物浓度越高，泳池上空挥发的浓度也就越高。长期在氯消毒不达标的室内的游泳池来进行游泳的话呢，就会损伤自己的这个呼吸道，来提升哮喘和气道的高反应、呼吸道炎症的发病概率等等。

好啦，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在跟大家分享我们的话题的同时，来说一说生活当中大家都有哪些提高自己精力的好办法。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林节目当中说，疲惫的时候呢，深呼吸个几组，慢慢呼吸，呼呼吸，然后呢，吐气啊，喘气啊，这样的话，这个循环的去做啊，平复自己浮躁的这个情绪，来唤醒自己的状态，还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方毅在节目当中说，这个就是让自己呢少同时去做多件事儿，就比较容易提升自己的精力，避免呢被无限的拆分。吕欣言在节目当中说，想吃甜食，优先选水果。健康的补给这种能量的这个状态，就不会让自己迅速的萎靡。如果你吃完甜品的话呢，可能真的就是爱睡觉，因为升糖了嘛。翁伟明节目当中说，学会适当的拒绝额外的琐事儿吧，不要让自己无止境的消耗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是一头我们在节目当中说，早上起来拉开窗帘，光线充足的话呢，让自己呢就是伸个懒腰，提醒一下自己啊，身体已经正式开启这新的一天啦，会提高自己的精力很多很多。俊涛说，主要当代职场就很容易让自己内卷，适当的来摆烂休息，劳逸结合，但不要告诉别人你在摆烂啊就可以啊。所以我觉得说的也很对啊，就是这种摆烂，其实不是说我真的摆烂了，就是小小的让自己呢偷一个小懒儿，对吧哈、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让自己在这个偷懒的过程当中找到那种诶、我偷到懒了那个小聪明、啊然后让自己做得更好。其实生活最好的状态，从来都不是说时刻的精力的满格，永远元气满满，而是懂得让自己适时充电，好好善待自己。很多人总觉得疲惫就

得让自己咬牙去坚持，但是你也忽略了身体和情绪其实都需要让自己定期放松去蓄力。那今天呢，跟各位分享的这些提升精力的小方法，简单也比较接地气，也适配咱们这个生活当中每个人的日常，没有内卷的焦虑啊，希望带给大家更加松弛的治愈。我们的这些小小的技巧也都在自己热爱生活的小细节当中呢，与忙忙碌碌的过程当中呢，让自己呢持续运用起来，时时刻刻给自己续航，稳稳接住我们生活当中的温柔和美好。 OK， 在我们的下一个半点啊，来跟大家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那些在生活当中能够提升自己精力的好方法。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使用快乐导航，请说出目的地。
1: 我要去欢欢驾到。
0: 路径规划中，请根据实际路况行驶，前方测速拍照，请保持微笑。
1: 嘿嘿，
0: 最近高兴的事情是什么？
1: 领导夸我工作完成得好。
0: 郁闷的事情是什么？
1: 唉，领导夸错人了。
0: 前方已到达目的地，欢欢驾到。在听到下一条语音提示前，请勿调台。

OK， 在我们的整点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的北京时间的18:0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了，感谢您的锁定收听。节目当中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生活当中啊，大家那些让自己可以短暂提升我们小的精力的这些好的方法，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

0: 养一个无关工作的爱好，空闲的时候呢沉浸其中，获得情绪的滋养。志强说，我就多喝水啊，喝水来代替大量的咖啡，咖啡因透支过后呢就会迎来更加深的疲惫感。微信当中的洛心怡说，心态疲惫的时候，心烦的时候，就写下烦心事儿，倾诉在本子上，卸下心理负担。小芷在节目当中说，傍晚的时候会让自己简单的慢跑一会儿，听着欢欢驾到跑步，感觉很带劲儿啊。轻微的运动可以驱散一天的疲惫感啊，这个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说大家只要有运动，不听欢欢驾到也行啊。就是我从来不道德绑架大家，就是不能说因为我在做节目，大家在参与节目互动，然后就要求大家一定要听节目，没那事儿。就是说能够让自己健康锻炼起来，其实就是一件特别特别好的事情。好吧，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的在线留言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1: 等待红灯的时候，扭扭脖子，让你的身体舒展一下，欢欢驾到正在开道，生活大爆炸。

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啊，来说一说大家在生活当中都有哪些可以提升自己精力的好的办法。

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

在线的互动了啊。节目当中的整点之后，来跟各位一起关注一下今天道上的新鲜事儿。人工甜味剂的饮料比含糖饮料更加伤害自己的肺啊！你以为我们的那些什么不含糖啊、零糖的饮料就真的很健康吗？如果每天一瓶甜饮料的话呢，都是一些人工甜味剂的话，那么这些甜饮料就有伤害自己肺的风险啊，会让自己呢患有肺病的风险提高53%。厦门大学医学院的一项这个研究啊，涉及了21万人的研究发现说，甜饮料喝太多就会显著的增加自己的慢阻肺和哮喘的风险。每天喝含糖饮料超过500毫升，慢阻肺风险就会升高53%，哮喘升高22%。更加值得警惕的就是说，人工甜味剂的饮料的危害也会更大，每天超过500毫升，慢阻肺风险升高50%，哮喘升高30%。如果每天多喝250毫升的人工甜味剂的饮料，那么慢阻肺和哮喘同时产生的风险就会暴增184%。而少量饮用天然葡萄柚汁或橙汁啊，就比如说每天少于250毫升的话呢，反而能够让自己慢阻肺的风险降低11%。研究人员就建议说了，少喝甜味饮料，想喝的时候可以适当的选择一些纯果汁。

OK， 路上的下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啊，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悟性不是天生的，而是让自己练出来的。哇哦，没有悟性怎么办？练就完了。很多人觉得说悟性是天生的，有人呢一点就透，有人怎么讲都讲不明白，什么原因呢？不是你笨，是因为你没练。心理学研究发现说了，悟性并非是固定不变的，它有两部分认知加工来让自己完成啊，就是说像我们的这个加工速度啊，这个与先天有关，和知识储备与积累经验啊，就可以跟我们的后天提升有关系。悟性高的人就能够从复杂的信息当中快速抓住关键，形成独到的见解，那么这靠的就是我们大脑当中有足够多的知识的组块，经验丰富啊，越能够来挑出一些细节看全局，快速的归纳问题本质，提升悟性。关键在于四件事啊，多学，广泛阅读，积累知识储备，多做就是在实践当中总结人生经验，多看观察他人生活，扩大认知边界，多想在知识与经验当中找到共性，化为自己的思维模式。

后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爱抬杠的人本质上是怕吃亏，杠精呢其实是过度的自恋。杠精呢并非是我就非得让自己争一个输赢啊，就是说在这个底层逻辑当中呢是怕自己吃亏，他们把合理的一些规则约束都视为侵犯，必须言语反击来捍卫自己的利益。同时呢他们也极度的自恋，容易放大他人语言当中的一些恶意啊，就忽略这些善意，所以总觉得对方是不是在打压自己，我就去抬杠呢。这种心态呢与2到3岁当中的这种自主性敏感期的成长环境是有直接的关系的。也就是说杠精基本上在2、3岁的时候就已经埋下的祸根。父母过度压制或者说过度纵容，都会让孩子无法学会在合作中来平衡自我。长大之后呢，对于失去自主极度的恐惧，陷入到这种为了反抗而反抗的这种模式。抗争有的时候呢，他想要让自己思辨啊，是一件好事儿。但是你要杠上开花的话，那就没啥意思。所以说呢，希望大家既然2、3岁的话啊。就埋下的祸根，咱们能不能在20、30岁大家懂事的时候，我们就来改正一下。

吧，路上来跟各位就分享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生活当中那些提升自己的经历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一起分享一下。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所以说那些提升自己的经历的一些好的方式和方法，微信当中的小谢在节目当中说，傍晚简单让自己跑跑步啊，确实是不错。微信当中的洪泽说，遇到难题暂时让自己搁置一下啊，不是一件坏事儿啊，就是说不定让自己柳暗花明又一村呢，踏破铁鞋无觅处呢啊。我明白你说的这个意思，这里边的这个智慧有一句话可以概括，就叫做事缓则圆。我拖一拖，可能到后面可能就有一些好的解决的办法了。石云在节目当中说，我会偶尔尝试让自己早睡早起，感受清晨安静的这个时光。小严在节目当中分享说，把大的目标拆解成小的任务，不会因为任务庞大而感到心力交瘁。建明在节目当中说，中午呢不要趴在桌上睡觉，不舒服的睡姿就是醒来之后啊可能会更加疲惫。微信当中的严哲说，提升自己的小精力啊，其实可以让自己在闲暇时光品尝一下自己喜欢的美食，适度的来享受，治愈自己日复一日的枯燥。妍妍在节目当中说，我会每天预留一段无打扰的时间给自己，就是纯粹做自己，挺好的。那你看看完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些回血的小妙招啊，我们会感觉说不必时时刻刻的保持自己满格的状态，有的时候呢疲惫也是我们的身体呢发出的一种温柔的提醒，提醒大家我们是时候也应该让自己好好的休息一下。

很多时候呢，希望自己能够找到那些适合自己的充电方式，适时的休息，减少不必要的内耗，找到适合自己的这样的一些放松的办法。所以希望现在奔波在路上的每一位好朋友都能够照顾好自己的情绪和身体，稳定的来储存我们的生活元气，从容热烈的来接住我们往后的每一天。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要跟各位说一声再见啦，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大型主题活动2026中国 AI 盛典也将在明天继续举行。
1: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7月19号在韩国釜山开幕，会期持续至29号。本届大会将审议33个新申遗项目，包括由中国申报的文化遗产类项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截至目前，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居世界前列。
0: 加拿大山火持续蔓延，烟霾已波及美国多地。值得注意的是，2026世界杯决赛将于当地时间7月19号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预计将有超过8万人现场观赛，另有5万人预计在纽约曼哈顿中央公园观看比赛直播。烟霾天气可能对比赛及观赛造成影响。
1: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5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季军赛将打响，法国队与英格兰队在迈阿密硬石体育场展开角逐。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在这里呢，黎明、王毅代表责任编辑王远、刘宇华，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心想向天歌，白马。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全球首发300多款 AI 产品，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视服务平台正式启用。
2: 9月1号起，我国将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

0: 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结构性升级。
1: 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启动，每年将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
0: 美军称连续7晚打击伊朗，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处美军基地。
1: 德国将首次派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核演习。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叫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救治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截至目前，现场已搜救出18人，其中8人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总台记者赵聪聪、江华报道。
2: 17号上午，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网格员彭迪和同事在巡查中发现画廊路段山体出现零星落石，第一时间发出险情预警，当地街道迅速组织周边群众紧急撤离，在群众转移过程中，山体突发大面积崩塌。 彭迪。
3: 我们都挨着挨着喊起就有些就跑出来了，我也没跑得赢，也在那蹦跶那头。
2: 此次险。

0: 应处置中，彭水全线成功安全转移群众1100余名，其中提前转移崩塌核心区域群众60余人，有效规避了更大规模人员伤亡。险情发生后，武警、消防、应急、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展开人员搜救。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建康：
1: 我们按照救人为先的原则，细化救援方案，划分滑坡中心区左右两端和滑坡体下方江面三个作业区域，综合利用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折工具等进行浅表搜救，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0: 当前，彭水县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方式，全力做好群众安置保障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主任曾宪军：
2: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统筹各级医疗救援力量，确保新收治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正在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300多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技术创新前沿快速切换，产业融合进入深水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祝南好。
6: 前，一位身高约1.74米的人形机器人彬彬有礼地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支援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搭载了全新本体架构与顶尖大模型，全时自主、全能作业、全域安全，像一位24小时在岗的金牌接待员。支援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7: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6: 作为 AI 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经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灯峰是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实践样本。
8: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6: 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工厂是具身智能最好的黄埔军校，场景标准化、任务稳定、允许持续试错，最适合机器人快速迭代加速成熟。而对于 AI 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9: 行业已经走出了单纯比拼技术赛道和榜单分数的初始阶段，重心正在转向真实场景的价值创造。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10: 今天，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正式启用，助力打通人形机器人研发到量产的最后一公里。总台记者张静、黄天翼报道。
11: 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由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承建，坐落于上海浦东新区张江机器人谷。平台构建研发试制、精密装配、全项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闭环，具备年产2000台整机、2000套核心精密组件能力，将为浦东具身智能产业提供从研发到量产的关键支撑，并有效降低研发建线成本，沉淀标准工艺与实测数据，助力长三角相关产业集群化发展。 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常务副总经理刘宇飞。
12: 我们整体的目标呢，主要是面向于现在目前针对于人形机器人的设计的优化、工艺的改造、整机的测试，还有整个供应链的一些对接。我们是希望能够服务更多的人形机器人的整机企业，包括一些初创的企业，帮他们去提升产品的质量，改造它的工艺，然后再帮它对接更多的供应链的上下游，对产品的可靠性和一致性会有更大的提升。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载体。
11: 作为全国首个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近年浦东新区持续发挥制度创新突破力、开放环境吸引力、产业链条整合力三大核心优势。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夏玉忠介绍，未来浦东新区将进一步集聚人工智能产业资源，加速融合创新的产业范式演进，加快打造全能发展、全域引领的世界级人工智能产业高地。
13: 上海呢，也是想通过这次中智平台的建设，使我们的中小企业呢快速的发展，为打造世界级的产业崛起呢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基础，也使我们人形机器人的早日走入我们的车间、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商超，使我们的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更加的衔接起来。
4: 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三部门近日联合发布公告，今年9月1号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4: 本次公告显示，新能源车核心锂离子蓄电池、储能用全泛液流电池、镍氢电池等2026年9月起先按 2% 低税率征收，到2027年9月税率拉满至 4% 基准税率。光伏电池调整延后至2027年4月开始征收 2%， 2028年4月提升至 4%， 避免行业短期承压。原有前沿技术持续免税，延续到2028年末。此外，新增两大动力电池赛道免税支持，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纳入阶段性免税清单，自今年9月起全程免征消费税，优惠同步覆盖至2028年底。我国自2015年起开征电池消费税，并对七类电池予以免税扶持，有效培育壮大国内电池产业。十四五期间，我国动力电池产量从83.4吉瓦时突破1000亿吉瓦时，稳居全球首位。电池材料、动力电池出口占比均领先全球。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主任梁基表示，
15: 我们已经形成了全球产能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最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个电池产业体系。为了更好地适应电池产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和新趋势，我们需要发挥消费税的调节引导作用，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
14: 消费税作为生产环节价内税，成本将沿产业链适度传导。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分析，
16: 另一个方面呢，是服务绿色产业长期健康发展，促进资源高效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加快低端过剩产能的出清，也释放了鼓励创新的导向，调整呢对于电池生产行业以及储能、新能源汽车等上下游行业产生影响。
14: 专家表示，未来两年新型电池装车速度将显著提速。此次调整并非单纯增加行业税负，而是结构性精准调控，长期推动电池、新能源汽车产业向高端创新转型，持续巩固我国新能源产业全球竞争优势。
10: 人社部等九部门日前印发通知，决定于2026至2030年实施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计划持续向欠发达地区、西部东北地区和边疆民族地区等倾斜，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全员保障计划单列。总台记者王泽华、车丽、朝向荣报道。
17: 三支一扶是指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等服务。2026年至2030年，我国每年招募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两年。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徐国辉介绍，沈阳市招募60名高校毕业生，重点投向乡镇农技推广、乡村振兴及就业社保等基层一线岗位。
18: 每月为三支一扶人员发放3400元生活补贴，同时对在岗服务满6个月的新招募人员一次性发放安家费3000元，服务期满考核合格可以享受应届毕业生相关待遇， 也能参加每年定向开发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岗位招录。
17: 2026年三支一扶招募工作中，河北省预计招募1430名基层服务人员，各高校主动对接人社部门、教育部门，多措并举，激发毕业生投身基层建设的热情，校内报名参与踊跃。保定学院学生处副处长赵倩说，
19: 学校精准地开展了政策解读、岗位匹配、应试指导和心理疏导，系统化呢做好了岗前培育，持续跟踪在岗服务学子的成长情况，常态化提供业务提升、职业发展指导。
17: 三支一扶计划自2006年启动，累计招募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其中80%以上人员继续留在基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积极拓展重点领域急需岗位，科学设置招募条件、专业要求，招人难、留人难的艰苦边远地区可适当放宽报考条件。
4: 近期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部分江河水库出现汛情，广西黑龙江等地全力开展清淤消沙、避险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加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0: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遭遇极端强降雨，六兰水库等发生漫堤溃口，多个村镇被淹。灾情发生后，各地救援力量在灾区开展赈济、搜救、消沙等应急救援和灾后恢复工作。在位于六兰水库下游的横州市孝乙镇查村的一处物资保障点，新鲜蔬菜、消沙用品整齐码放。临近饭点，村民们陆续来排队领取午饭。查村村民黄宪哲，
21: 已经供电了，还有水也慢慢有了，现在道路两边的卫生都基本搞好了，生活慢慢恢复过来了。
20: 不少爱心企业也志愿加入保障物资的转运工作，并协助进行清淤消沙工作。
22: 牡丹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昨天抵达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宁安市1.3万应避险转移的群众在洪峰到来前转移完毕，大部分人员选择投亲靠友。城区4个集中安置点目前累计集中安置群众620人，在宁安市第一中学安置点，食物、饮用水、床褥等物资准备充分。安置点居民王书杰，
23: 我们吃的很好，这都是每一顿都是三个菜，还有粥什么的，都挺好的。
22: 宁安市各安置点持续完善人员管理、物资保障、医疗服务等措施。宁安市宁安镇纪委书记李娜，
24: 在人员管理上，我们全员实名登记在册，医护人员对重点人员建立台账、重点监测，而且搞了义诊活动。第二个，在生活保障方面，我们备了充足的物资。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注重安全防疫方面，应急卫生和公安部门联合定期的巡查消毒，保证我们整个一个环境的安全。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数据局今天发布，我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4: 据水利部透露，截至目前，我国共有437处国家基本水文站实现全要素、全量程、全天候、全过程四全监测。无人化、数字化技术正全面替代传统人工监测，主要江河关键期洪水预报准确率达90%以上。
10: 一列加挂鲜果冷藏集装箱的铁路班列今天从新疆乌鲁木齐三平站驶出，前往陕西西安，这标志着国铁冷鲜快线班列产品正式投入运营。班列采用背包式冷藏集装箱运输葡萄、哈密瓜等新鲜水果，箱内温度可在-30至30度范围内精准设定，单箱独立制冷。
4: 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等单位主办，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等单位承办的家书里的中国主题活动今天启动。活动广泛征集家书，展示档案、书信、个人收藏以及最新创作，旨在充分运用家书这一独特文化资源，传承中华文脉，弘扬主流价值，涵育文明风尚。
1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97亿元。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说，美军当天完成了连续第七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军方称对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时30分完成了连续第七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军使用战斗机、无人机、军舰等打击了伊朗监视站点、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早些时候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伊朗军事能力。根据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网站1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受伤人员7月增加了14人。当地时间18号凌晨，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南部西里克周边地区和拉雷斯坦地区、中部亚兹德和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阿瓦什市周边等多地遭美军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8号在其个人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试图展示其所谓实力的方式就是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和杀害平民。巴加埃表示，伊朗人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和团结，决心让这些野蛮的敌人为其针对伊朗发动的这场犯罪侵略付出沉重代价。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当地时间18号上午发布消息称，科威特境内一座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受到伊朗袭击的影响发生火情，导致发电机组受损。这是科威特境内两天内第二处在袭击中受损的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稍早，伊朗军方称其对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了打击。由于美国和伊朗军事冲突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7号震荡走高，收盘时涨幅超4%。纽约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过去一个月来首次站上每桶80美元。
10: 德国总理默茨17号说，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德法部长理事会和德法防务与安全理事会会议16号到17号在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举行。德国总理默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会后共同会见记者时表示，两国将进一步加强防务合作。默茨表示，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默茨还称，德国和法国正在核威慑领域开辟新的共同道路。
2: 应法方倡议，欧洲原乌克兰志愿联盟将于今年秋季举行军事演习，德国将参与其中，双方将共同商定具体参与方式。
1: 谈及防务工业合作，默茨表示，德法此前共同推进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项目因产业分歧而告失败，但双方将继续推进该框架下战斗云等关键技术研发，并加强综合防空系统、远程武器等领域合作。马克龙强调法德达成相关共识的重要性，同时表示法国核威慑力量将继续完全由法方出资。马克龙指出，
2: 法德两国当下正身处充满挑战、极为特殊的时代，欧洲大陆战火未息，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协同度与稳定性时常遭受质疑，部分国家经济发展模式也经受考验，过去数十年支撑欧洲发展的底层架构也正面临冲击。
1: 自英国脱欧后，法国成为欧盟内唯一的拥核国家。美联社评论称，欧美各界对美国未来对欧安全承诺存疑，在此背景下，德法推进核合作的举措凸显出欧洲防务自主意愿持续上升。
4: 英国工党当地时间17号召开特别大会，正式宣布安迪·伯纳姆为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英国执政党工党公布的党首选举提名结果显示，伯纳姆获得379名工党议员支持。由于伯纳姆是唯一达到参选门槛的候选人，无需进入工党党员投票环节，直接当选党首。伯纳姆预计将于20号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在当地时间17号举行的英国工党特别大会上，伯纳姆发表就任后的首次讲话。 伯纳姆表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他提出未来工党政府施政计划，坚持工党内部应更为团结，将把更多权力交还给地方，推动全国经济增长。伯纳姆还称愿意和其他政党合作应对英国面临的长期挑战。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等职，2017年至今年6月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

0: 今年6月，他在马克菲尔德选区补选中获胜，重返议会下院。有分析称，伯纳姆的相关履历基本上不涉及对外政策，但摆在伯纳姆面前的外部挑战并未减少。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屈斌观察，伯纳姆的外交思路或有两个：
1: 一就是以稳为主，保持对外政策的延续性；另外，伯纳姆也会找一位非常有经验的外交大臣去处理对外事务，这样就让他有更多的精力去应对国内的各种改革措施。第二个思路，他也会展示外交成果，会汇集英国国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0: 重重挑战面前，外界担忧伯纳姆能否扛起首相重任。英国政府研究所文章指出，首相一职需要统筹兼顾宏观经济、外交安全等一系列国家政策。无论是伯纳姆还是其他任何人，都难以凭借过往的从政经验来应对复杂挑战。
2: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17号提出修订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方案，以减轻企业在脱碳过程中的压力，同时确保欧盟实现2040年气候目标。
3: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岐阜县高山市一家酒店和东京都八王子市一所幼儿园近日分别发生集体食物中毒事件，共130多人出现食物中毒症状。
2: 据委内瑞拉官方17号通报，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5069人死亡，16740人受伤。
3: 欧盟哥白尼大气监测局17号发布的公报显示，加拿大野火持续蔓延，产生的大量烟雾正导致加拿大以及美国东北部，包括纽约、新泽西州在内多地空气质量严重恶化。定于19号在新泽西州举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可能受到波及。
2: 美国纽约市卫生部门官员17号说，纽约近期爆发的军团病导致至少67人感染，目前已有1人死亡。感染可能与建筑物顶部安装的空调系统有关。
3: 英国政府日前宣布，英格兰计划从2027年4月起禁止向16岁以下儿童销售高咖啡因能量饮料，以减少这类饮料对儿童身心健康和学业的潜在影响。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浩森、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4: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就英钢国有化问题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据报道，英国政府16号宣布，依据钢铁产业国有化法案，已将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接管这家此前由中国敬业集团控股的企业，并将通过次级立法建立赔偿机制，独立评估赔偿事宜。英首相斯塔默称，该决定保障了英国钢铁业的未来，保护了技术型就业岗位。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0: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商务部已作出回应，你可以查阅。我想强调的是，此事已引起中国民众高度关注，英方如何处理此事将直接影响中国投资者对英投资环境的看法，影响中国民众对英国政府信誉的看法。中英签有投资保护协定，投资者的正当合法权益必须依法得到充分保障。中方敦促英方切实尊重市场原则和契约精神，找到包括如何赔偿等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中方支持企业运用法律手段维权，正密切关注事件进展，必要时将采取维权措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10:50许，重庆彭水山体崩塌救援现场发现生命迹象。总台记者最新获悉，目前救援人员已在疑似生命迹象上方破开口子，陆续清理出各类生活用品，救援仍在谨慎推进中。记者今天了解到，为加快构建现代化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体系，大力推进水文现代化建设，水利部日前印发《水文现代化建设三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启动《水文现代化建设三年行动》。当地时间18号，科威特石油公司在一份通告上表示，一处重要设施遭到伊朗方面多次猛烈袭击，造成多人受伤和重大损失。目前伤者已接受医疗救助，该设施也已疏散人员。科威特石油公司正与相关部门协调应对此次袭击。通告没有提及遇袭设施的具体位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布声明，宣布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5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34名决赛将上演英法对决。此前英格兰队主帅图赫尔出席新闻发布会，图赫尔表示，如果明天赢下同法国队的比赛，英格兰队就将取得60年来在世界杯上的最好成绩。未来英格兰队依然还有提升空间，这也是主教练和球队共同肩负的责任，大家会朝着这个方向继续努力。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重庆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请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4: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期美国与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军事对抗不断升级，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也再次爆发冲突，胡塞武装威胁要关闭曼德海峡，当前的中东紧张局势是否面临失控风险。第二个话题是，近日俄罗斯与乌克兰都在加大力度打击对方的纵深目标，

0: 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那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我们首先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两场大规模联合演习。由澳大利亚主办的漆黑2026多国空中联合演习将于7月20号至8月7号在澳大利亚北部举行，预计将有来自20个国家的100架飞机和2500名人员参加。目前由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2026多国海上联合演习正在夏威夷群岛及周边海域举行，演习预计持续到7月31号。美国与澳大利亚分别主导的两场大规模海空演习同时在亚太地区举行，透露出哪些信息？
1: 第一个呢，两场演习呢都是例行性的演习，特别是在这个季节，应该说呢，美国也好，澳大利亚也好，举行大规模的这个联合军事演习呢，一般都在这个季节。那么，从今年的这两场演习看的话，能看出这么几个特点。第一个呢，演习规模呢，是空前的。比方说，澳大利亚这个地方举行的漆黑2026演习，参加的国家呢有20多个，还有呢这个参演的兵力来说的话，超过2500人。它主要是一个空战演习。那么从区域来看，横跨达尔文、这个廷达尔还有这个安伯利三个空军基地，所以在这个地区，争夺制空权成了这场演习主要目标。那么从环太平洋2026演习来看的话，也是在这个夏威夷附近水域举行。那么参加的这个国家呢，也创了新高，有31个国家参加。所以呢，这次规模方面呢，应该是空前。第二个呢，亚洲国家呢积极参与，我们看到日本、印度都派出了主力的这个战机和军舰。那么像印度的话，在参加漆黑2026演习当中呢，还这个形成了一个阵风和这个运输机组成的这样一个编队，总共6架战机参与这个演习。而日本呢，航空自卫队派出了 F-35A 战队，这应该说在之前是空前的，也是这个没有过。那么从这个第三个方面来看的话，就是地区国家呢，特别是像这个美国以外的国家呢，正在这个想着呢，在这个演习当中以及在未来的军事行动当中呢，发挥主导作用。比方说在环太平2026演习当中呢，这个韩国的至少有一名海军少将呢负责这个海上联合作战演习这指挥员的这样一个角色。所以从地区国家来说的话，美国呢希望呢往后退一步，把一些这个盟友那么推到前边，这应该说呢是美国整个一个地区战略或者是国家安保战略的一个重要的反应。就是说在平常的话，有地区国家承载的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安全防务义务，那么一旦需要的话，美国才走向前台，这种变化非常明显。所以从今年的两场演习来看的话，一个是规模空前，再一个呢地区国家，特别亚太地区国家参与比较积极，那么第三个呢美国呢现在在往后退，盟友呢在往前进。
0: 好，继续关注的是美国对古巴动武的可能性。据美国方面15号的消息，美国国防部近几周来啊研究了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一系列方案，其中包括由陆军主导第101空降师执行、动用数千名士兵的空中突击行动。那么在美伊冲突升级的背景下，美国对古巴动武的可能性大吗？
3: 美国总统特朗普之前多次威胁要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甚至呢还曾经说过，美军从中东撤出之后呢，相关部队顺道就能够出兵古巴，控制古巴。所以从美军的角度来看呢，他一定要这个研究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各种可能性，以应对特朗普的这种要求。但是从目前来看呢，在中东地区啊，特别作战特别激烈的时候呢，美军恐怕没有精力，也没有这个必要立刻出兵古巴。目前呢，美国的这个像他的海军，部署在中东地区有超过二十艘左右的水面战舰，包括2个航母打击群、2个两栖戒备群。现在呢，他还在向中东增兵，比如说向以色列增加一些这个加油机，包括一些战斗机，都在向中东增兵。那么现在呢？美军也在做这个介入，在地面介入中东冲突，介入对这个伊朗进行打击的可能性。所以呢，现在他在中东投入的精力是非常大的。那么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美军现在似乎也没有这个立刻

0: 出兵古巴的这种急迫啊，迫切性。因为现在呢，并不说出现有这种啊不存在这种攻击窗口即将消失的问题，即便他需要对古巴动武，完全啊不需要，和中东战场去这个凑这个热闹，和中东战场争夺战争资源。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菲律宾与日本的防务合作。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近日宣布，日菲两国已经基本敲定一项协议，菲律宾将从日本获得5艘退役的导弹护卫舰。对此呢，一些日本主流媒体发表评论，认为一旦完成交付，将开创二战后日本对外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先例。那么唐老师，您认为日本和菲律宾的这项防务合作传递出哪些危险信号？
2: 从日本角度来看的话，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不断的呢，这个向海外扩展它整个一个军品的市场。因为在之前我们也看到了，它已经跟澳大利亚签署了最上级护卫舰制的合同，同时呢，还在向这个东南亚，比方说越南、菲律宾等国呢，出售相应的装备。所以这次说是转让二位级护卫舰，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呢，也是占领东南亚军火市场的一个重要的信号。同样呢，也释放日本在军工生产方面的这个潜力，比方说这个30重工等。那么在以往的话是吃饱了，所以现在由于这个日本国内的政策调整，包括解除相关武器出口的限制，那么对于日本来看要占领这个市场。第二方面呢，就是递刀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日本特别是在去年水木高早苗上台以后呢，明显的呢采取了这个挑衅中国，以此呢来争取国内选民的这种政策，而且也是这个效果非常明显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日本方面也看到了菲律宾在南海地区跟中国在相关岛屿相关水域的这种所谓的纷争。最近一段时间也不断炒作2016年的这个菲律宾提起的非法仲裁这样一些这个活动，所以从日本来看的话，就是要递刀的。而从R5A级这个护卫舰本身来看的话，它未来一旦进入到菲律宾海军系统当中呢，它在海上的这种这个对水面舰艇的杀伤威力呢还是比较大的。比方说它装有4连装的这个鱼叉反舰导弹，或者是90式，就是日本自己研制的反舰导弹。那么同时呢，还有阿斯洛克这个反潜这个火箭弹，那么还有这个鱼雷，还有这个主炮。所以未来来看的话，菲律宾如果说一旦拥有了这型护卫舰，对于这个地区的水面舰艇呢，可能会构成一定的威胁。但是从菲律宾角度来看的话，它不仅仅是这个扩军备战，不断的购买这个先进武器，之前还购买了印度布拉莫斯这个反舰导弹。它更多呢是希望跟日本、跟美国、跟域外国家呢实现有效的在安全、在防务等方面的这种捆绑。其目的呢就是那个盘踞现在在南海地区既得利益。这一点来看的话，这个目的也非常明确。所以日本和菲律宾这种相互勾结呢，我觉得各有自己的盘算，但是对地区，特别对南海地区这个安全稳定环境呢，必然会带来巨大冲击。
1: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即将举行的英国范保罗航展。两年一度的英国范保罗国际航空航天展览会将于7月20号至24号在英国举行。在2024年的航展上，绿色航空技术、低空经济、人工智能技术等成为了亮点。那张老师，对于即将举行的本届范保罗航展，您最关注的是什么？
0: 在军事航空领域呢，我觉得有几点值得关注。第一呢，是下一代战斗机的问题。目前法国、德国和西班牙合作发展的 FCAS 计划，也就是欧洲的这个下一代战斗计划啊，它这个有人驾驶的战斗机基本上确定下马。但是呢，法国和德国对于六代机仍然有刚需。那么法国和德国各有什么打算，能不能拿出新的方案，我觉得呢值得关注。第二点呢，是和下一代战斗机配套的无人僚机。前段时间呢，英国公开了它的下一代战斗机的无人僚机的方案。美国海军也提出了要求，未来的它的舰载的这个无人僚机作战半径要达到1600公里。可以说现在这各个国家研制无人僚机呢，呈现出百花齐放之势。那么这些无人僚机又有什么新进展，值得关注。第三呢，是一些低成本的无人机或者说巡飞弹有什么新的发展。因为最近几场冲突呢，像俄乌冲突，包括美以伊冲突，这种低成本的巡飞弹都广泛的应用。那么这次这个

0: 航展的欧洲是这个它的这个主战场，那么这些欧洲国家它的航母企业会拿啊推出哪些这种巡飞弹、自杀式无人机？我们觉得呢值得期待。第四就是反无人机系统，因为无人机各种无人机都广泛的应用，那么对于反无人机提出了非常广泛的需求。当然了，这个航展呢既是一个展示技术、展示实力的地方，也是一个做买卖的地方。那么双方的欧洲和美国呢，我想他们的企业呢为了争夺市场，肯定有一番的厮杀，而且呢新兴企业和一些老牌的防务企业之间呢也有一定的竞争。
1: 好，节目播出过程当中，如果有您感兴趣的军事话题，可以通过央视频留言，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期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美军连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称打击了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作为回击，同时再次关闭了霍尔木兹海峡。与此同时，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再次爆发冲突，胡塞武装威胁要关闭曼德海峡。各方围绕双海峡的博弈是否会让中东局势走向失控？相关情况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3: 北京时间7月17号9时40分，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大规模打击。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目前有超过50,000名美军人员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接受采访时说，美国对伊朗军事打击将持续到我说够了为止，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军前一晚袭击伊朗南部非军事目标的回应，革命卫队分两阶段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多架美军加油机和战斗机。伊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声明称，美方在伊朗与有关方面进行外交接触期间采取军事行动，违反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安排，破坏外交进程，相关后果应由美方承担。
1: 好，首先想请教张老师，我们注意到美伊谅解备忘录生效其实到现在也就是一个月的时间，但是呢双方这个相互攻击啊，按照伊朗方面的说法，谅解备忘录已经是名存实亡了。而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说呢，美军呢是当天完成了连续第7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方面说呢，伊朗18号报道说伊朗军方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基地又发动了打击。所以张老师想请您给我们分析一下美伊双方这轮冲突中的打击目标和打击手段和之前相比有什么样的变化？
0: 从打击目标上看呢，相较于3月份的作战呢，它的这个总体上来说呢有所缩小。比如说，目前双方的打击目标总体上是围绕着争夺，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展开的。你像之前在3月份的时候呢，打击，像这个美国对伊朗全境进行了空袭，包括南部、中部，包括对，这个它的首都进行打击，特别是还打击了一些核设施。那么目前呢，总体来看，美军打击的目标主要集中在靠近南部的一些这个目标，特别是呢一些岛上的，包括一些港口的一些目标。打击的具体目标呢，包括比如说这个伊朗的一些反舰导弹的发射装置，它的这个无人机的存储发射阵地，包括一些这个无人艇这样的目标。具体呢，就为了削弱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对霍尔木兹海峡这个中间的这个商船进行打击的能力。当然了，现在来看呢，美国它的打击的范围、打击的目标的范围也在逐渐的扩大。那比如说前段时间，它的按照伊朗方面的说法，美军打击了霍尔木兹干省的它的这个省会，然后周边的一些桥梁，试图呢把这个省会和其他地区呢，这个孤立起来。那么我们现在就引起一个疑问，就是这次打击是单纯的为了避免 这个伊朗向这个港口派出更多的军队，还是说想把这个港口给它孤立起来，为下部的地面作战创造一定的机会？那么这是美国对伊朗的打击。那么伊朗对美国的打击也主要是集中在美国在周边的一些基地，也是为了削弱美军发起进攻的能力。这是从目标上来看。那么在使用的装备上来看呢，总体上是和之前三月份啊双方使用的这个装备是类似的。当然了，现在也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那比如说美国开始使用一些无人艇对伊朗的目标进行打击。当然了，我觉得他使用无人艇的总体上还是一个处于一个验证、演示甚至表演的那么一个心理，因为使用的数量比较少，就使用了三艘。而且呢，这个使用其他的武器装备完全也能够达到使用无人艇的这个效果。他这次相关的部队演示对外这个展示他的这个使用无人艇的打击能力呢，恐怕也是为了下一步争取更多的经费用来发展和装备无人艇。那么伊朗方面呢，对美国的打击方面基本上是用之前的无人机啊、弹道导弹、巡航导弹。那么目前来看呢，没有发现有新的手段和新的型号。
1: 嗯，正像您所说的，双方的这个打击目标、打击范围都有这个扩大的趋势。我们也注意到呢，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14号说呢，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此前一天，特朗普表示可能很快打击伊朗的镐山地下核设施。那滕老师，美军之前打击了包括纳坦兹、福尔多、伊斯法罕这样的核设施，这一次要提到这个镐山地下核设施，为什么要把它列为重点？
4: 镐山核设施目前来看的话，应该是纳坦兹整个一个核设施的一部分，它只距离纳坦兹的核设施只有1600米。它应该呢承载的三个任务，第一个呢就是一个备件车间，在地下呢包括离心机的相应的备件呢进行这个初级的这种这个生产，那么生产完了之后呢，再在纳产兹进行一系列的组装，形成这个浓缩铀的整个生产过程，它应该是这个纳产兹的一个附属的车间。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应该感到呢，伊朗是不是在这个地方呢储存了这个核材料，因为在这个目前来说的话，包括国际原子机构认为呢，伊朗拥有440.9公斤的丰度在60%以上的这个浓缩铀，而且这些铀如果说再进一步加工的话，至少可以生产10到11枚核弹。那么会不会把部分的这个核材料放在地下？因为镐山这个工程呢是在2020年开始启用这个建设的。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它主要是深度比较深，那个一般是在那个地下，就是山底下的一个80到145米这样一个深度。那么美国现在比较大的这个 GBU-57航弹是很难对它进行有效摧毁。会不会把相应的材料放在这里，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我现在最主要的一个看点呢，就是会不会伊朗如果说真的要进行核试验的话，就会仿照朝鲜这样的模式，就是通过往山里边打这种平行的隧道，那么进行这种这个地下核试验。因为在朝鲜来看，它几次进行的核试验都是这样，在这个一定的这个山底下，通过打隧道的形式呢，把这个核材料或者是把核实验的一些设施呢埋在这里边，那么通过这种隧道进入到这个地下深比较深的地方，那么不断的呢进行这种试验。所以现在美国提出来镐山这个，我觉得它是应该比较警觉，它也会这个意识到这方面的这个发展。所以我觉得最大的一个这个关注点呢，是不是伊朗在这个镐山这个地方是打这个核试验场，就是说地下核试验的这样一些这个设施埋在这里边，把核材料埋在里边，那么进这个地方呢，应该说呢，在接下来时间呢，可能会成为美国打击的一个重点。
1: 那之前呢，也有消息传出说，特朗普在战情室呢，召集大家讨论说，要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那可能包括派出地面部队。您认为当前情况下看，美军派出地面部队的可能性大吗？会以什么形式派出地面部队？
4: 这应该说呢，非常困难，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国在中东地区加起来的话，各型部队，特别地面部队的话，在50000人左右，而50000真正作战部队呢，主要是82空降师，现在有2000多的这个部队呢，现在在这个地方待命。同时呢还有陆战队，那么同时还有的特种作战司令部的一些部队。那么大规模的地面入侵，比方说对于这个伊朗本土，特别是在西部地区的一些重要港口、重要的这个区域的入侵呢， 两栖作战呢，可能不太可能，他在这个兵力上就不足，几千人的话进行这种。

0: 登陆作战很显然去这个是送死的，同时呢他现在两栖作战这个舰艇呢也不是非常充足。那么有一种可能呢，会不会派出这个地面部队组成的这特种作战部队，比方说对于相关的要害目标进行这种这个突袭，这倒是有可能的。包括对于我们刚才讨论高山呢、啊、对于纳坦兹啊，对于这个伊斯法罕呢、啊、或者佛尔多等这个核设施进行这种这个定点的打击。在之前我们也看到了美国曾经也透露出他这种特种作战的一些这个计划。那么还有一种呢，会不会采取这个对委内瑞拉的作战形式，对于这个在德黑兰一些重要的目标、一些重要的领导人呢进行这种这个抓捕，那么从而呢实现美国想达到的就让伊朗更改朝换代的这种这个作战目标。这是我们应该值得关注。就大规模的地面入侵，特别是两栖作战来说的话，美军现在呢兵力不足，而且呢所需要的这个登陆作战的兵力兵器呢也是非常不足的。
1: 我们再来看伊朗方面的应对啊。伊朗军方发言人16号表示说，伊朗武装力量仍然有相当一部分能力尚未展示，如果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持续，伊朗将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反应，冲突将扩展到新的领域。张老师，根据您的理解，伊朗可能还有哪些尚未展示的军事能力？那他的回击会扩展到哪些新的领域呢？
2: 如果我们回顾这次美伊冲突，或者叫美以伊冲突，在不同的节点，伊朗方面呢多次做出类似的声明，说这个伊朗这方面呢还有新的装备即将使用，对美军构成很大的威胁。我想呢，它首先呢是对美军对外进行一定程度的威慑，让美军呢有所忌惮。通过这种真真假假的声明，那么这个制造战略模糊，让这个制造战场上的迷雾，让这个美军作战的时候呢会有一定的这个忌惮。另外呢，对内也是为了鼓舞伊朗的士气，因为现在伊朗国内呢遭到美军的打击啊，当然他需要向国内的民众宣称他有新的能力，鼓舞这个国内的这个士气。如果说我觉得它可能很难会出现全新的这种新概念的新机理的武器，或者说具有颠覆性特征的武器，出现这种武器的可能性比较小。因为如果有的话，之前在冲突中它肯定就用了。但是呢，我不排除它有一些这个之前这个没有完全完成研发，或者之前的武器在之前的武器的基础上进行改进的一些新的型号出现，包括它会把之前可能在地下导弹城中遭到美国打击之后被封到地下导弹城的一些武器装备被它这个挖出来，被它这个搞出来之后呢再对美方使用，那么这也是它的未曾展示的能力嘛。那么对于它的新的作战领域，我觉得主要可能还是面对美军或者周边国家一些新的目标，比如说目前它主要打击的还是保障美军作战的一些基地，那么下一步呢它有可能把它的打击范
3: 雪芬。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乐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唱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到
5: 没营养的音乐
4: 到走。

杨翔都会陪您分享好音乐。夏天暑气漫漫，总想寻一份温柔松弛的旋律来消解燥热。这一期节目我们把频道留给最治愈人心的民谣，第一首交给许巍，一首写进雨后小城温柔的夏日的风。

一场午后骤雨洗去城市的喧嚣，远山隐在云雾里，街巷微风浮动，这是许巍笔下独有的夏日画面。简单歌词勾勒烟火诗意，这也是民谣最动人的地方。 夏天总是容易让人怀旧，我们都曾是那个怀揣热爱独自前行的麦克，有过不被理解的坚持，有过无人诉说的孤单。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老狼带来的麦克。

0: 他身上穿着嫁妆。
1: 歌词里说，飘荡的生活像空中飞动的塑料袋，看似自由，实则无依无靠，也曾像远航旧船，满身风霜，独自对抗世间的喧嚣。高晓松写下这个叫麦克的普通人，老狼用他的歌声唱出所有漂泊迷茫又执着的年轻人。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万晓利带来的这一首《陀螺》，写透所有人身不由己的人生。

我们忙着工作应付生活，很少静下心审视自己，都像陀螺被琐事抽打，在不停地打转。万晓利并没有给出解脱的答案，只是直白地剖开每个人的生存状态。我们一边贪恋清风鲜花的美好，一边困在无尽的循环里挣扎。

这一首《陀螺》。接下来让万芳带我们放下速度，搭上一列慢悠悠的山间列车。

来自万芳的《慢火车》，这首歌里藏着期许，再慢的车也能够翻过生活的高山，所以有时候不用急于抵达终点，好好的欣赏沿途的风景，守住心底的柔情，就是最好的状态。 杨翔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的最后一首歌曲为大家安排的是来自李健的《故乡山川》，写尽每一个在外漂泊的人对故土的牵挂，万水千山抵不过故乡一盏灯火。最后一起来听李健《故乡山川》，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晋江丝绸，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20: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凭什么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喜欢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北京时间21: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3集广播连续剧《正青春》第2集。
6: 哎，中国书报社开张，欢迎光临啊！
7: 各位同学，各位华工，来看一看，都是最新的中国书刊。
6: 对对对对，欢迎欢迎啊！
8: 新青年杂志啊，给我一本。
9: 哎，来来，给。新青年杂志，我在国内每期必看，在巴黎也能买到了。给我一本。
6: 这个小书店都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书刊呢。
9: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10: 给我一本，
9: 给我一本，
10: 我也要。
9: 好，好，还有新青年。
11: 延年，乔年，祝贺你们的小书店开张。哎啊，
12: 赵世炎，你没被吴世辉他们遣返回国？
11: 哎呀，我是谈判的学生代表，被他们押上车之后啊，等快到码头的时候，我就拼命跳车跑了。所以啊，我现在不能公开露面。
12: 啊，小心。
11: 哎，延年，啊，我给你带来一位朋友。
12: 哦，
11: 喏，这位是柏林来的周恩来。
12: 哎呀，你好，周恩来，我读过你的文章。
13: 你好，延年。
12: 哎，乔年，
13: 哎，
12: 你看着书店啊。
13: 好，
12: 师爷，哎，我们去后面，边喝咖啡边谈。
13: 好，走，
12: 走。
13: 延年啊，你们这个书店位置很好，以后可以成为我们的聚会场所。
12: 欢迎你们随时来。
11: 延年啊，我注意到近时你们兄弟倾向大变，尤其是你啊，倾向极为可爱，既不可信。
12: 哎，过去我们对无政府主义之信仰是建在浮沙之上的，参加了几次实际斗争，看清了无政府主义的欺骗性和反动性。
11: 我很希望你们转向马克思主义立场，这一定也是陈独秀先生所希望的。
12: 可是我
13: 是啊，延年，我们这次来是想把你和乔年列为青年团组织的首批成员
12: 啊。青年团组织？
11: 是啊，去年2月我接到独秀先生的信，请我们派人出席国内成立中国共产党大会，可因为联络不周，我们没来得及推荐代表出席。
13: 今年3月，我和刘青央他们7个人联名给四言写信，提出建立青年共产主义团体。我们决定在欧洲成立一个青年团，作为党的青年组织。只是嘛，具体名称还没有确定。
12: 我们青年要有自己的革命组织了。
11: 是，延年同志。6月22号上午，有人约你和乔年去巴黎西郊的森林谈话，你们愿意吗？
12: 愿意，我们愿意。
14: 1922年6月22日上午，巴黎西郊布罗尼森林的一块空地上，18只租来的椅子围成一个圆圈。中国少年共产党再次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
13: 我是周恩来。
11: 我叫赵世炎。
15: 我是陈延年。
16: 我叫陈乔年。
17: 我是李维汉。
18: 我是王若飞。
12: 我们的组织叫什么名字呢？
19: 就
12: 叫少年共产党，
19: 好不好啊？可以。
13: 自古英雄出少年，我看就叫中国少年共产党，你们说怎么样？
20: 这好，
21: 好，好，好，好，少年共产党。
11: 同志们， 经过选举，周恩来、李维汉、王若飞、陈延年，还有我赵世炎，被选为少共中央执行委员，我担任少共书记。我提议由陈延年任宣传部长。
10: 同意，
15: 同意，
16: 同意，
15: 同意，
16: 同意，同意。
13: 哎，宣传部长啊，我们办一份机关刊物，就叫《少年》，如何啊？
12: 少年，这个名字好啊，
11: 可是我们没有出版经费啊。
12: 哎，没关系，我和乔年住的小旅馆，闹中取静，可以做少共中央的机关。哎，我有办杂志的经验，我负责编辑和刻写蜡纸。
10: 对，我哥哥刻字，我晚上下班帮着油印。
12: 好，就这么定了。
10: 哥，我下班了，来，推子给我，我来油印。
12: 好，你，我来选云母片。
10: 哎，
17: 肖三来了，
18: 乔年，已经忙上了
10: 啊。
18: 白天在工厂干了一天，还不歇歇？
10: 哎，不累，白天给资本家干活，这会儿是给自己干活。哎呦，
18: 哎。你的手受伤了，
10: 在玻璃厂做工，不小心被机器压伤了。
18: 哎，我来，我来，我来装钉。哎呦，哎呦，碰头了！你们这小屋子才五六个平方，转个身都难呐。
12: 别看我们这个屋子小，赵世炎住在楼上，我们住楼下。周恩来从德国来巴黎，也是住在这里的。
10: 嗯。哎，说曹操，曹操到。哎。师爷，恩来，
13: 啊，乔年，
12: 来，
13: 师爷，
12: 给大面包，
13: 还有呢，给咸鱼，
10: 哦，打牙祭喽，
13: 太好了，
11: 大家一起吃，
13: 好好好。
11: 哎呀，少年杂志办的是有声有色呀，吸引了大批中国勤工俭学的学生和华工，说他呀是巴黎的新青年。
13: 哎，我也有好消息啊，
12: 嗯，
13: 你们看，这是中共中央的答复。批准少共归属国内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了，真是欣喜无量啊。
10: 哎呀，太好了。
11: 延年
10: 啊，
11: 马上筹备少共第二次代表大会，把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嗯，好。
13: 哎，延年，这是怎么回事？
12: 哎，自从我和乔年加入了少年共产党，那些无政府主义者就骂我们是叛徒，声言啊要与我们对着干，
11: 要小心啊。
12: 哎，我不怕。
11: 哎，哎，我用外套把窗户遮上。
12: 哎，师爷，你的胳膊上怎么缠了块黑纱？
11: 哦，

0: 并组成了中共旅欧支部。1923年3月，旅欧支部接到中共中央通知，派赵世炎、王若飞、延年、乔年、萧三等人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
1: 延年、乔年，
2: 哎，
1: 干什么呢？
3: 哦，乔年在学俄文，我啊，在读列宁著作。哎，你看啊，列宁引用恩格斯的话说，我们是未来的党，而未来是属于青年的。
1: 嗯，延年，难怪同学们都叫你小列宁。哎呦，哦，给，烤土豆。
4: 真香啊！我这一生从未有过这样好的生活，无需为一日三餐亡命奔波。哎呀，总算可以安心下来，好好学习喽。
5: 真好听啊！刚到法国时，我第一次听到了原汁原味的国际歌，就被这首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战歌折服了。
1: 乔念
5: 啊，
1: 我们把国际歌翻译成中文好不好？
5: 好啊，我来找法文国际歌，译一句词，配一句谱。
1: 行，我再对照俄文国际歌译词，纠正不恰当的地方。
5: 说干就干，歌词翻译成中文后，我们教同学们学唱。
1: 对，让东方大学中国班的同学们都来学唱，流传开来。

0: сразу возмущенный, и вслед ней бой в тигат.
1: 同志们， 1924年1月， 国内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初步建立，中共中央希望留学同志分批回国工作，第一批派彭树之、陈延年、任弼时、郑超林还有我赵世炎回国。
2: Предоставьте билет.
3: Гого, мы оба с малых до старых, 20 лет, никогда не разъединялись.
4: Когда ты уехал на день, мама всегда предупреждала, чтобы ты не расставался.
3: 妈妈说，这世上只有兄弟靠得住。乔念，以后我们要靠同志。同志，我想和你一起回去革命。同志，要服从组织。总有一天，我们会见面，我们一起回家。 看妈妈，啊，同志，我想回家看看妈妈。总有那一天，妈妈笑着迎我们回家。妈妈做很多好吃的菜，宽银豆腐，香粉圆子。
1: 反正很香。再见，同志。等那一天，革命胜利的时候。

陈独秀同志，陈延年回到上海，向您报到。

0: 同志？怎么就不能叫声爸爸吗？
1: 陈独秀同志，陈延年回到上海向您报到。
0: 好，陈延年同志，现在广东是大革命的中心，中央决定派你去广州任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驻粤特派员。
1: 是。
2: 延年，延年，
1: 恩来，你什么时候回国的？
2: 两个月前，党要我回广东工作，这下好了，我们又成了搭档了。
1: 肯定又是天天彻夜长谈。
2: 是啊。
1: 走走到。同志们好。
3: 你好啊，延年同志。
4: 你好。
2: 同志们，这位就是陈延年同志。今天是陈延年同志在广东区委的第一次见面会，你们大家先聊聊吧。
3: 延年同志，我们以为你喝过洋墨水，一定西装革履，架子很大。
4: 是啊，没想到你这么朴素，一身短袖褂，连袜子都不穿。
5: 哎，我少年时啊，在上海没钱买袜子，就养成了不穿袜子的习惯。这些年我觉得铺张浪费是犯罪，也是为了节省时间，我给自己啊规定了六个不准：不闲游，不看戏，不照相，不下馆子，不讲究穿着，不做私交。哦，
3: 你这是实行六不主义啊。
5: 为了革命应当如此啊。
2: 哎，延年啊，那你谈不谈恋爱啊？为了工作也需要有个人照顾你。
5: 哎，恩来啊，为了工作顾不上了。哎，我觉得在广东啊，我们首先要从工人阶级做工作，和他们交朋友，讲革命道理。
1: 老王，我回来了。
6: 那这是这趟赚到的钱，拿着快。
7: 啊，这老陈，你替我拉车赚的钱还给我？嘿嘿，
5: 你闹肚子我帮你拉几趟应该的啊，
6: 快装起来。啊，
7: 谢谢谢谢，这些天你总来帮我们拉车，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8: 老陈啊，你以前是做什么的呀？拉车真的很卖力啊，很能吃苦啊。
5: 我走过很多地方，见过很多吃苦的人，自己也能吃苦。我们啊，劳工神圣，劳动者应该用劳动换取好日子，对不对？
7: 好日子，我拉了半辈子的车，一天不出车，一天就吃不饱肚子。总有一天，我会倒在马路上，死了都没人收尸啊！
8: 我们这些臭苦力呀，谁都能欺负你，哪里有什么好日子吗？
7: 对呀。
5: 第一步，大家要团结起来，成立一个人力车夫工会，用集体的力量去对付黑社会的敲诈勒索，还有警察的欺负。
2: 延年，延年啊！
5: 哎，
2: 延年，俄国顾问来了，让我们去开会呢。
5: 哦，好的，恩来。哎呦，我这身粗布褂湿透了，见俄国顾问，不行，得换套西装。
7: 啊，老陈啊，你不是专门拉车的，还开会？换西装。啊，哦，
2: 这位大哥啊，他不老，才20多岁，还是刘国央的知识分子呢。
7: 啊，那他像一个地道的苦力啊。我们都叫他老陈啊。
5: 嘿，哎，就叫我老陈啊。明天我再来接着聊工会的事儿，先走了。
2: 哎，好，我们走。哎，年年啊。
5: 哎，
2: 香港的工商日报刊登文章，讥笑共产党的干部竟然去当人力车夫，我看啊，说的就是你呀。啊，
5: 共产党人当人力车夫不丢人。哎呀，我想帮他们组织工会，在工人中
9: 我们发展党员，壮大我们的队伍。哎，你看看你啊，把头发剃光了，穿着工人的服装，简直和工人一模一样。哎呀，难怪俄国顾问说你啊，不但思想是无产阶级的，就连相貌也是无产阶级的。<笑>我觉得这是对我莫大的夸奖。<笑>
2: 你敢骂我，我跟你拼了！打你！哎哎哎，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哎，你们两个怎么还打起来了啊？他骂我爸妈，骂我妹妹都不要紧，但他骂我是帝国主义，我不打他。他骂我地痞，骂我是癞蛤蟆都不要紧，但他骂我是反革命派，我不打他。哼哼，哈哈哈哈哈哈！嫣嫣啊，你看看，连小孩子都觉悟了，知道虽好虽坏。<笑>
9: 有觉悟是好事，哎，可你们都是工人阶级的孩子，是兄弟，要站在一条战线上。喏，你们俩还戴着红领带呢，所以以后不能再打自己人了，知道吗？啊，知道了，
10: 陈伯伯。嗯，哎，陈伯伯，今天有糖果吃吗？
9: 有，拿去给大家分着吃啊。
10: 谢谢伯伯。
2: 伯伯再见，再见。唉，这些啊，都是工人的孩子，没人照顾。我让共青团把他们组织起来开展活动，叫广州劳动童子团，还参考了俄共少先队员的标志，给他们每人佩戴了一条红领带。妍妍，你这工作做得太细了。
10: 陈伯伯，有你一封信。 我爸爸叫我交到你手里，谢谢啊。
9: 是乔年的信，他也回国了。
11: 1925年，乔年也奉命回国，在北京协助李大钊开展北方区委工作，而延年由于工作出色。 接替随同黄埔军校学生军东征的周恩来，担任了中共两广区委书记。当时的广东正值国共两党实行党内合作，局面极为复杂。1925年6月，陈延年、苏兆征、邓中夏等人领导了震惊中外的省党大罢工。1927年4月1日，延年率领广东区委代表团。 到武汉出席中共五大，五大还没正式召开，中央就任命他接任江浙区委书记。就在延年前往上海途中，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腥风血雨中，延年抵达了上海。
12: 延年，你住我家里，我们俩工作上联系方便，也安全些，啊。嗯，世言，回来了。啊，哎，延年，哎，这是我妻子夏之雪，之雪啊，嗯，这是延年同志。延年同志，嗯，您跟乔年从外貌上看，真不像亲兄弟。你认识乔年？
9: 啊，
12: 我和乔年在北方区委工作了一年多，乔年。
9: 又瘦又白，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公子哥呢。<笑>我啊，皮肤黑，身体壮，不像毒妇人。乔年从小就教我黑面无声。志雪啊，延年被同志们称为“革命的苦行僧”，生活非常简朴，只知工作，不管其他。这以后啊，他的吃穿都由你负责了。嗯，
12: 是啊，这都夏天了，延年。 还穿的旧中山装，容易引起特务怀疑。这样，我去给延年买些夏天的衣袜。
9: 哎，别买袜子，我不穿袜子。
12: 知道了，革命的苦行僧。<笑>
10: 延年，
5: 哎，
10: 四一二大屠杀以后，党和工会组织遭到破坏，党团员和革命群众不断的被捕和牺牲，黄浦江的水都被烈士们的鲜血染红了。
5: 四月十五日，广州也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广东工人领袖都相继被捕，被装进麻袋，沉到了珠江。中共广东区委军委书记熊雄和熊瑞也遭逮捕残杀，萧楚女在病床上被活活戳死。这一笔笔血债，我们要记着。
10: 延年，蒋介石要是知道你这个在广东跟他坚决对着干的人到了上海，你就太危险了。
5: 怕死就不要做共产党，一个共产党员的牺牲胜于千万张传单。我们明天分头去找失散的同志，晚上回来再碰，尽一切力量恢复上海的地下斗争。
10: 好。同志们，好不容易把大家召集到一起，下面传达中央任命：陈延年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郭伯和任组织部长，韩不先任宣传部长。
12: 报告，一位交通员被捕了，他知道这个秘密处所。
5: 师爷，提前结束会议吧。
10: 好，立刻解散，坐后面车。
5: 你们先走，我留下，把秘密材料烧掉，不然会给党组织带来更大的损失。
10: 延年同志，你撤，我们留下销毁材料。
5: 那个交通员没有见过我，我留下。你们几个认识他的人先撤。
10: 延年，危险！
5: 也许那个交通员没有叛变呢。哎
10: 呀，你们快走！你，哎呀，走。
5: 所有材料都不能留下。嗯，还有这个柜子。
10: 好，
5: 来打把手。来，到手没有？
10: 快快快快快！这儿的事儿，
5: 好，收，
10: 收，点火，点火，
5: 这个，
10: 敌人来了，车停在弄堂口，
5: 快，从窗户上屋顶，你们快跑，
10: 那你呢？
5: 还有文件没烧完，你们上屋顶，快跑！
13: 开门！
5: 我堵住门口，拖一会儿，
10: 你们快跑！
5: 延年，我们走了，
10: 小心啊！
14: 强盗啊，平白无故闯进来，我跟你们拼了！
15: 哎，臭小子，敢砸我！按住，揍他！你再吃这苦头！你老实点！
14: 揍你！放开我！我是看房子、打扫卫生、做饭的，干什么抓我？
15: 你上干什么？
16: 哎，长官，这小子一身短打，光着脚，这裤腿上还扎着草绳。一看就是个臭苦力，不像共产党啊！
17: 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
15: 带走！
18: 是
19: 是。
14: 走！放开我！
20: 胡先生，
21: 孟州，
20: 你怎么来南京了？
21: 胡氏先生，仲甫的儿子延年被捕了。
20: 啊！
21: 我赶紧坐着火车就来南京找你了。
20: 快进来说。
21: 我刚收到一张纸条，是延年的笔迹，你看。
5: 孟邹先生，我于七日被捕，现拘押在市警察局。我是工人，不会有多大问题。我的衣服都被他们撕烂，请先生给我买一套衣裤送来。陈有生，
21: 陈有生，陈姓朋友所生，这分明是暗示我， 他姓陈，父亲是我的朋友，这不是延年，这是谁呀？嗯，
20: 我见过延年，有思想，有骨气。
21: 他们现在还不知道延年的身份，胡先生，你一定要想办法营救延年呐！
20: 我和蒋介石没有私人关系，不过有个人，吴志辉，现在可是蒋介石的红人呐。以前他是延年的无政府主义导师，我把信转给吴志辉，请他帮帮忙，应该可以。
13: 陈延年，这臭小子在法国公开跟我决裂，转向共产党。好，今天总算栽到我手里了。嗯，我给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写封贺信。杨虎司令，今闻孙处捕获陈独秀之子延年，不觉称快，如此拒函就待，配合之至。延年发生额下，是至似物，过于其父百倍，陈延年非杀不可。
18: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正青春》第二集。
19: 北京时间21:30，
2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号。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北京时间22: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00:0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思城，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想过要结婚吗？
1: 我只想要个小 baby。
2: 寂寞难耐吧？
0: 哎，
1: 自己还能安慰，还不如分手了。
0: 要你们管，
1: 暂时还不会，你们管很多。
0: 当然要管，
1: 女人当。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思城，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到我难忘的故乡，那弯弯的小河，阵阵花香。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推荐晋江私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卷晋江丝绸，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全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0: 想我已喝了太多。
1: 哦，朋友，干一杯，醉了不伤心。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晋江丝绸，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我出生的时候，爸爸写了这首歌，一直没发表过。现在我长大了，我替他唱。

0: 源不断的游客与流量，更盘活了乡村资源，直接带动了周边200余户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1: 团结就是力量，
0: 初心不改，步履不停。如今的张建武继续拼搏在大山深处，每天清晨都要带人进到山里修缮栈道。正如他唱响的歌曲《团结就是力量》一样，他始终坚信人多力量大，钻指能成拳。下一步，他将继续号召更多的乡亲携手并肩，让山间的梦想栈道不断向远方延伸，让更多人看见班河的美丽风光，让乡村振兴之路越走越宽，越走越亮。
1: 力量是钢，比铁还硬，比钢还强。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珠江，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为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更好造福全人类，凝聚强大共识，注入澎湃动能。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超300款产品全球首发，中国样本彰显诚意与担当。
2: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同步推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河北雄安新区，听共享制造助力卫星升空，赋能城市发展。
2: 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40亿元。
1: 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3国美军目标，美军称2名士兵遭伊朗袭击身亡。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4: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5: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3: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6: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3: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4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7: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 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3: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8: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3: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4: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3: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9: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五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3: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10: 对，习近平，
11: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继续召开。大会期间，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记者张绵绵、周瑶、陶玉洲报道。
12: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
13: 展台前，一位身高1.74米的人形机器人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智源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智源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14: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13: 作为 AI 的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灯峰是全国产100000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样本。
15: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13: 会场内外，外国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
16: China tries to be the bridge。
17: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13: 德克罗提到的这个案例正是中国 AI 汇集全球南方的缩影，而让更多嘉宾感到震撼的是中国 AI 落地的效率。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18: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13: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对于 AI 的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19: 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13: 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斯伯格认为，
20: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2: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效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等同步推进，救援力量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多名，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多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韩雪莹报道。
21: 截至昨晚11点10分，中国安能集团累计完成垮塌体土方清理8000多方。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
22: 我们用长臂挖机在排位，然后同时高臂钻还有我们液压钻已经运抵现场。
21: 消防部门也是现场参与救援的力量之一。昨晚重庆市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吴江告诉中国之声，
23: 我们主要是围绕到发现疑似的点位，那么进行工程机械的剥离，人员精确的这个掘进搜救，来确认是否有被困人员在里面。
21: 中国安能集团三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表示，彭水此次山体崩塌的现场处置面临诸多难题。
24: 第一个，这次崩塌的这个巨石的体积还是很大的，我参加过很多这个救援，也见过很多巨石，但是这么大的3到5千方的巨石还是第一次。第二个我觉得呢，就是场地比较狭窄，救援施展难。第三个难，高角度的崩塌，它的突发性、不可预测性非常强，所以应急处置过程中风险比较高的。
21: 昨晚现场再次下起暴雨，这也给现场救援增加了难度。吴江告诉记者，当务之急仍然是抢抓时间，尽快搜寻失联人员。
1: 在灾难来临前的极限时间里，有这样一群预警者，他们用奔跑、呐喊，甚至不计风险与代价的折返，争取让辖区内更多居民及时远离险境。
0: 7月17号9:08，龚少群的自建房被埋进巨大的危岩之下。幸运的是，因为听到了来自社区居民和访阁员的预警，他和家人被提前转移了出来。
5: 我有一个兄弟，他就在山上去看那个山体裂痕已经有10几公分宽了，他就跑下来，就挨家挨户的去叫那些人全部出来，还有我们的网格员他也过来了。
0: 事发前夜，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14网格的侯开云听到房屋后方山体的小石头持续砸落在1楼商铺彩钢棚上的声音，觉察情况不对。17号早上7点多，侯开云决定上山查看。
6: 我在现场看到有裂缝，8:11我拍下了照片，然后我看不对头就下山返回，喊所有人先走出房子。
0: 6:34，侯开云给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居民小组长14网格兼职网格员何光学打去电话，报告了落实情况。7:48，何光学给社区党支部书记张维玲发来信息，并附上多张石头掉落的图片。侯开云看到了岩石出现长裂缝的危险信号后，又立即给何光学打了第二通电话。何光学即刻转头下山，组织疏散群众，
7: 挨家挨户和那些住户的打招呼，通知所有的你做出一楼撤离。那边又起了一个专职网格，2个社区干部，总共我们4个人呢组织撤离。
0: 何光学和他的3位战友逆着人流疏散群众，这其中包括了受轻伤住院的社区干部彭迪，还有目前仍在失联中的00后网格员龚宝东。何光学记得，从当天早上近8:30开始到山体崩塌前的这半个多小时里，他和龚宝东一起奔跑呐喊，用尽全身力气发出预警。
7: 我们挨到门面，挨着挨着说撤离到最后一个房子，他说一人都是站不起的。
0: 救援还在持续进行，大家都在期待着生命奇迹。
2: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昨天联合相关部门紧急部署全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要求各省区市自然资源部门联合相关部门紧盯基层末梢，强化以防为主，组织力量做好地质灾害巡查排查工作，做好重要隐患点和重点风险区的巡查排查，对重点区域加密巡查排查频次，加强三峡库区风险隐患排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湖北西南部和东部、湖南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重庆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东北部和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内蒙古中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东北部、江淮东部、江南中部、华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广西东北部、湖南东北部、江西西北部、安徽西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昨天在上海共同启动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 全球智慧平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共同建设，将以人工智能加行动为牵引，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推动力，发挥总台强大的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上海市人民政府现场联合发布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将围绕人工智能在全球应急救援信息共享、企业出海风险评估、中国制造形象塑造等真实场景中的应用需要，共同进行合作探索。本届盛典创新融合人机共舞、图灵测试、数字人演绎等多元形式，展现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新媒体矩阵播出。
3: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1: 空天信息产业是雄安新区未来产业发展的核心赛道之一，当地正加速构建从卫星研制、地面测试到场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这里的共享制造模式大幅降低航天企业研发成本，让更多雄安造卫星顺利奔赴太空，赋能城市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报道。
11: 一颗卫星从设计图纸到飞向太空，中间需要经历生产组装、地面测试等高成本长周期的打磨。如今一套卫星的共享制造模式给出了轻量造星的新方案。
4: 这边是一个我们生产的场地，目前这个相关设备正在安装调试阶段，还有工人
11: 在雄安新区科创中心中市基地的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设备的调试。这里像是一个卫星制造的中央厨房，商业航天企业只需要带着卫星的设计稿和原材料，就能交由共享制造中心来总装集成。这就意味着建造卫星不再需要自建厂房，购入设备，生产成本大大降低。雄安科学园空天信息产业运营经理杨金硕介绍，
4: 它叫卫星柔性生产线，可以兼顾通信卫星、导航卫星、遥感卫星以及 AI 卫星的这种不同规格尺寸的卫星的兼容的生产能力。我们这个厂房同时可以支持6颗卫星的组装生产工作，完成了总体生产之后，再到我们隔壁厂房完成卫星发射之前的电热力磁10余个小项的生产测试工作。
11: 当前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已经完成验收，预计今年3季度投入运行。一墙之隔外，卫星的共享测试中心也在加速落地，建成后将一站式满足卫星发射前的各项环境模拟测试需求。杨金硕表示，
4: 传统的卫星的测试能力的话集中在航天院所里面，我们建设的这个平台服务于雄安以及京津冀乃至全国的这些商业航天企业的需求。
11: 在科创中心中市基地，近1/3的企业涉及空天领域，其中有不少已经提前锁定了共享测试平台的排期。河北雄安某航天公司副总经理白俊彪说，公司研发的空间飞行器今年年内投产后就将在此接受测试。
14: 测试厂房离着我们厂房也非常近，也节约了转运的过程，进一步降低了我们的成本了，可以让我们专心的搞制造搞研发了。
11: 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产业是雄安新区3大主导产业之一。目前，雄安新区汇聚空天信息领域企业69家，创新平台9个，共享制造、公共测试，让更多创新主体轻装上阵。一条协同高效的卫星互联网产业链正在这片创新沃土蓬勃铺展开来。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6月底，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1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早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达41.8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0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1: CMG 小喇叭夏令营昨天启动，首站活动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营员们深入探访节目制作现场，观看运用最新高清修复技术换新的影片《闪闪的红星》，感受红色文化，并实地体验广播电视前沿技术。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内部应维护团结，消除政治分歧，避免分裂和冲突。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发布的近期打击美军基地的画面显示，在纳斯尔二第17-20波行动中，使用导弹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称，在伊朗对约旦的弹道导弹与无人机打击中，美军两人死亡，一人失踪，另有4名美军人员被送医治疗后出院，其他经检查仅受轻伤的人员已归队返港。另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美国持续对霍尔木兹干省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该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级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巴勒斯坦方面18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2处社区，共造成8人死亡。
2: 据俄罗斯外交部18号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与阿联酋副总理兼外长阿卜杜拉当天通话，一致强调美伊必须立即停火，恢复谈判，并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
1: 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表示，他已签署基本法第17次修正案，这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在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8: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进入第3天，根据日程安排，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创新发展论坛、人工智能赋能物流网高质量发展论坛等活动将举办。体育方面，今天晚上6点，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将进行男双、女双、混双的决赛。此外，2026多彩贵州马拉松超级联赛第4站暨六盘水马拉松今天早上鸣枪起跑。本次赛事设马拉松、半程马拉松2个项目，总规模达24000人。国际方面，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今天在韩国釜山开幕。本届大会将审议33个新申遗项目，包括由中国申报的文化遗产类项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截至目前，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居世界前列。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尹奇、孙勇、陶玉洲，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3、2、1，点火。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重庆彭水山体崩塌救援安置工作加紧进行。记者直击，当前救援进展如何？还面临哪些难点？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正在举行，中国积极支持加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合作，独行快众行远的合作故事如何书写新篇章？
0: AI 时代大学的不可替代性在哪里？大学教育如何被重塑？
1: 英格兰队6-4战胜法国队，收获美加墨世界杯季军。三四名决赛成为进球大战，留下哪些精彩瞬间？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一针一线30年》，讲述浙江舟山裁缝店主王其红30年间为妻子许波缝制上千件新衣的故事。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当地时间18号晚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一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当中的承诺，称美国总统的签名毫无价值、无效。声明还指出，美国仍企图煽动战争，并将付出更为沉重的代价。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8号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之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同一天称，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五条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一条独立的平行航线。伊美谅解备忘录基于两国相互承诺，只要美国履行承诺，伊朗就会遵守其承诺。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表示，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6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美军称，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并迅速惩戒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该组织前一日晚间对驻约旦美军人员发动了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发布视频，显示其使用多型号导弹以及见证者无人机打击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发文证实，两名美军士兵此前一天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声明说，还有一名美军士兵在这次袭击当中失踪，另有4名美军士兵被送往约旦医院接受治疗，现已出院。这是美伊近期持续发生交火以来，美方首次公布美军人员伤亡情况。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在北京时间今天早上刚刚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3/4名决赛当中，英格兰队以6-4战胜法国队，获得本届世界杯季军。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表示，他已签署基本法第17次修正案，这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于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对修正案的签署表示欢迎，并称将就新总统人选与各议会党团进行协商。克罗地亚副总理兼农业、林业和渔业部长18号表示，目前该国非洲猪瘟疫情形势非常严峻，正呈现加速扩散态势，仅过去一天就新增12起疫情，防疫过程当中已扑杀生猪2822头，若疫情蔓延势头无法得到有效遏制，未来扑杀生猪的数量还将大幅上升。克罗地亚政府自2023年以来已累计投入超过5000万欧元应对这一危机。体育方面，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总决赛昨天起在陕西榆林开赛，男子100米决赛当中，邓信瑞跑出10秒09的成绩夺冠，谢震业以10秒19获得亚军，两人在这一枪双双创造赛季最好成绩。女子100米决赛当中，刘国怡以11秒48的成绩胜出。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混双半决赛当中，王楚钦、孙颖莎2-3不敌袁立岑、王艺迪，止步半决赛。在今晚进行的决赛当中，袁立岑、王艺迪将与林诗栋、蒯曼争冠。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导致下方多栋居民楼垮塌，部分人员被埋。事件发生后，当地立即组织力量对被困人员展开搜救，目前现场已搜救出18人，其中8人经全力抢救无效不幸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
3: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晚8点，重庆东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重庆东南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为橙色预警。面对多重因素影响，当地救援工作如何开展？我们来连线正在重庆彭水采访的总台记者赵聪聪。赵聪聪，目前救援进展怎么样？有哪些难点？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昨晚彭水当地仍然有降雨天气，现在呢，彭水当地的天气是阴天。那彭水气象台今天凌晨2:10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的2:10到今天。

0: 天的8点10分，部分乡镇的降雨，最大雨量达到40到80毫米。目前呢，搜救工作还在持续。那关于救援工作，目前划分了滑坡中心区左右两端和滑坡艇下方江面三个作业区域，综合来运用这个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拆工具进行浅表搜救，采取机械挖掘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那昨天在现场，在一只这个搜救犬的帮助下，救援人员发现了生命迹象。随后呢，救援人员使用专业设备确定了生命位置在1.5到3米左右的深度。目前被埋的点位被大石板来覆盖，并且随时有位移的风险，这个也是搜救难度之一。那为了防止二次伤害呢，现在采用这个机械加人力结合的形式进行救援。那救援力量方面呢，我们了解到当地驻守的地质工程师已经驰援灾区，地质专家、工程师等等共144人，携带边坡雷达、无人机等设备赶到现场，参与调查处置，协助现场指挥部开展应急救援。我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主持人。
1: 好的，赵聪聪。
2: 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持续进行当中，救援力量划分滑坡中心区左右两端和滑坡体下方江面三个作业区域，综合利用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拆工具等进行浅表搜救，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1: 为确保应急救援工作安全，当地自然资源部门还在灾害体上中下实施三维一体化人工加设备实时监测，用无人机对灾害体及影响范围进行巡视，严防次生灾害发生，威胁应急救援工作。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韩雪莹的报道。
3: 昨天10点50分左右，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在一只搜救犬的帮助下，救援人员发现生命迹象。北京探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教官胡慧新介绍，他训练的搜救犬子歇多次在现场示警。
4: 我们第一场开始搜索大概在10点40左右，搜索的时候子歇就定位了一处地点，定位这个地点之后，旁边正好有这个生命探测雷达这个仪器的老师也在，老师就拿他的仪器检测了一下子歇刚才示警的这个位置。子歇一共示警了两轮嘛，第一轮就是定位之后他开始吠叫报警，我们又换了一个位置放狗，子歇又冲过去，还是在这个位置持续报警。
3: 随后现场救援指挥部反复研究科学搜救方案，截至目前尚无更多消息传出。中国安能集团是现场救援的力量之一，主要担负救援现场核心区域人员的搜寻任务。截至昨天23点10分，中国安能主要采取人机结合、自上而下、逐层翻寻、巨石爆破、精细搜救、见天亮底的战法开展作业，累计完成垮塌体土方清理8000多方。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对中国之声表示，
5: 我们用长臂挖掘在排位，然后同时呢还是在浅表搜救，高臂钻还有我们液压钻已经运抵现场，准备着实施钻孔。
3: 消防部门也是现场参与救援的力量之一。昨晚，重庆市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乌江告诉中国之声，
6: 我们主要是围绕到发现可疑似的点位，那么进行工程机械的剥离，人员精确的这个掘进搜救，来确认是否有被困人员在里面。我们看到现在的这个整个的作业现场还在进行当中，大家都没有放弃希望。
3: 昨晚现场再次下起暴雨，这也给现场救援增加了难度。乌江说，
6: 遇到这种极端降雨的情况会对现场的作业产生很大的一个威胁。第一个就是雨量的环境过程当中，那么我们的整个作业会受到极大的影响。 第二就是持续的降雨会导致我们的山体也会发生相关的一些位移形变，进而影响到我们作业现场的安全。所以说在这一块现场指挥部也有明确的作战纪律的要求，就是遇到极端的下雨，那么我们的救援的行动也会根据现场的情况来及时调整相关的策略。
3: 乌江告诉记者，目前当务之急仍然是抢

0: 技术，尽最大的努力去寻找到失联人员。
1: 经过地质专家现场勘测，本次山体崩塌体长约60米，高约30米，厚约10米，总面积约1.8万立方米，属于大型崩塌。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彭水山体崩塌灾害地质专家组组长李丽告诉记者，通常情况下，在崩塌发生前的一小段时间里，仍可能观察到一些迹象，但发生在彭水的这一次崩塌，隐蔽性又格外强，断裂面藏在山体内部。
2: 在地表很难用肉眼去察觉，它有一定的缝隙，但是有些是很难察觉，所以说它就相应的具有相当的隐蔽性，隐蔽性就强，突发性强，难以精确的预测其崩塌的时间和规模，它的释放能量和速度是很快的。
1: 中国安能集团三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也对记者表示，彭水此次山体崩塌的现场处置面临诸多难题。
3: 第一个，这次崩塌的这个巨石的体积还是很大的，我参加过很多这个救援，也见过很多巨石，但是需要爆破的这么大的3到5千方的巨石还是第一次，所以这是影响我们救援进展最大的拦路虎。第二个我觉得呢，就是场地比较狭窄，大家都知道了，救援施展难。第三个难，所处置的这个地方有危险体，风险高，准确预测也是难的。高角度的崩塌，它的突发性不可预测性非常强，所以在我的应急处置过程中风险比较高的。这个崩塌确实是在地质上呢，预测是比滑坡也难，比泥石流可能是更难。
4: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5: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浦江浪涌，潮起新澜。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正在上海举行，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于此。与会嘉宾在关注中国人工智能的最新进展、最新研究的同时，也在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当中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的角色。
9: 从气象预警到药物研发，从开源生态到治理规则，中国的人工智能正在以怎样的方式惠及世界？未来这种合作又将如何深化？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10: 我现在就在世博展览馆的技术与创新馆，在我身后的大屏幕上刚刚发布的人工智能气象服务系统风和。

0: 量模型正在运行，它是全球首个千亿参数级开源气象大语言模型。台风怎么避，出行怎么安排，它就像个气象管家，都能用大白话告诉你。而风和背后其实就是依靠我国气象智能预警服务方案妈祖。中国气象局总工程师潘进军告诉记者，妈祖在应对台风巴威时也刚刚立了大功。
1: 原来我们主要以数据，现在主要用 AI 驱动。那么2025年至今，我们上海气象局研发的人工智能物理融合的台风混合模式，参加了国家台风预报示范的计划，在国内外参与模型中综合性位列第一。
0: 这个模型正是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技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妈祖将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相结合，其英文简写 MAZU 四个字母分别代表多灾种、预警、零差距和普惠。作为全球首个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国家级行动方案，妈祖搭载风雷、风清、风顺等系列人工智能气象预报模型，以构建起覆盖监测、预报、预警服务的全链条预警体系。潘进军还以蒙古国的真实案例讲述了妈祖的实际成效。
1: 例如在去年的蒙古发生了雪灾和沙尘暴，他用了我们的系统以后，他及时发布了预警，牧民及时加固棚圈，储备草料，使牲畜的死亡率下降了30%。妈祖到今天为止已经在40多个国家，他们通过云端可以调用我们的中国开发的妈祖的产品。同时呢，还有一些国家提供需求，我们给他做定制化的服务，包括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包括非洲的埃塞俄比亚、所罗门群岛，还有吉布提、约旦等国已经在落地应用。
0: 潘进军进一步介绍，中国不仅提供技术，更注重帮助合作国家提升自身能力。
1: 目前我们依托气象访问学者、国际培训和南南合作项目，面向这些国家开展技术培训。仅2025年，我们举办了相关国际培训班27期，覆盖了83个国家和地区，培训人次635人，帮助学员掌握使用我们的人工智能的这些预报技术。
0: 在17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气象主题分论坛上，妈祖吉布提2.0现场交付，中泰气象灾害智能预测预警联合实验室启动，妈祖风云卫星 AI 工具箱和中国气象局人工智能气象服务系统风和模型开源发布。吉布提国家气象局局长穆罕默德·伊斯梅尔·努尔表示，
2: 我们有7个海港，它所提供的准确预报会非常有用。我们计划在所有港口推行妈祖吉布提 2.0， 对我们来说应该非常有帮助。
0: 从蒙古高原到红海之滨，妈祖正在成为守护全球南方国家气象安全的中国名片。而在更广阔的领域，中国人工智能的国际合作同样硕果累累。
3: 大会期间，国家发展改革委还发布了《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共收录了10个案例，涉及到农业、工业、能源、科研、文娱、交通、生物医药、医疗服务、防灾减灾、节能环保等10个领域。
4: 这些案例正是中国探索人工智能全球合作的生动实践，也是中国智慧汇集世界的真实写照。未来中国又将如何彰显大国担当，为全球产业合作持续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专家普遍认为，10个案例中赋能发展的导向更加鲜明。比如巴西农业小院突出中国 AI 解决方案，促进巴西农户农产品增收；马来西亚橡胶生产突出中国垂直模型，赋能当地橡胶产业发展；印尼通信基站智能化升级，助力当地绿色低碳发展；埃及红海案例展现中国 AI 技术，助力当地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等等。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主任霍福鹏表示，这也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新方向。
5: 2024年起，国家发展改革委已经连续3年发布《中国智慧世界案例集》，将我国人工智能加行动累积的技术、产品和实践经验持续分享给世界。今年的案例集覆盖了亚非拉等20多个国家，涉及农业、工业、能源、科研等领域。比如中埃科研团队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联合开展海洋药物研发， 帮助埃及缩短新药筛选周期，有力提升了当地科研创新能力和公共卫生水平。
0: 会议期间，与会专家普遍提及人工智能的安全问题，要边发展边治理。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茨伯格也同样关注这一问题。他说，中国在人工智能治理领域的探索受到国际关注。
6: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0: 中国对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贡献也体现在国际标准合作中。欧洲人工智能标准化工作核心机构主席哈勒斯莱本表示，中国是国际人工智能标准制定的重要参与者，为各方围绕人工智能治理凝聚共识、加强协作发挥积极作用。
7: 标准化是国际性的，虽然不同地区有各自的特点，中国显然是其中的重要参与者。中方专家在多个工作组中担任负责人，并承担标准项目编辑工作。
0: 从国际标准到治理实践，中国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的角色正在从参与者向引领者迈进。霍福鹏则用三个维度概括了中国取得的成就与突破。
5: 在治理体系方面，我国积极探索构建各国广泛参与的治理框架，共同应对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挑战。近年来，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陆续发布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上海宣言》、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等成果，为全球治理合作贡献了中国智慧。在治理组织方面，我国在现有国际多边合作框架内积极发挥作用，深度参与了亚太经合组织、二十国集团、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多边框架下的人工智能治理进程，常态化开展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数字基建、智慧产业等领域合作，搭建稳定的协作渠道。在治理实践方面，面向世界各国持续推出了人工智能普惠能力建设方案，通过共享开源模型、提供行业应用方案、开展人才交流培训等举措，支持不同国家推进适应本国国情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
0: 从治理体系到治理组织再到治理实践，中国正以实际行动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务实。未来五年，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同时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中国的人工智能正在从中国方案变成全球公共产品，以实实在在的行动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AI 加教育分论坛以人机共育重塑大学为主题，汇聚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多所高校的校长。
3: 是的，当人工智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赋能千行百业，教育领域也站在了变革的十字路口。从学生的学习方式到老师的教学定位，从课程体系到评价标准，大学几乎每一个环节都在被深刻的追问。围绕这些时代命题，校长们在论坛上展开了一场深度对话。
4: 当知识可以及时生成，答案可以一键获取，我们该如何看待大学的价值？大学教师又面临着怎样的角色转变？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9: 人工智能时代，大学里都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是论坛主持人向各位校长们抛出的第一个问题。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校长倪明选首先作答，说出了让在场校长们颇有共鸣的现象。
10: 就我们现在碰到问题，学生的作业基本都 AI 做的，你不点名，很多学生也不来上课。
9: 华东师范大学校长马于刚则用了一个真实的故事，道出了教师们现在的普遍困惑。一位老师花了很长的时间备课，结果上课的时候，学生告诉他，豆包已经给出了另外两种解法。
11: 我们老师就感觉到啊，现在他站在这个讲台上，就是 AI 比他懂得多，然后每一个学生都有一个 AI 的教师在他身边。 那我们老师的这个存在的价值是什么？
9: 不过校长们的讨论也并没有只停留在挑战层面，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韩杰才就看到了硬币的另一面， AI 同样在让教学变得更简单更直观。
12: 概率利用数字统计都是很多数学公式，学生很不愿意听，但是用 AI 智能题，他们马上就搜寻一个跟实际的工程中的问题结合起来，老师讲起来也容易，学生理解起来也容易，而且呢感觉这个课程学的更会有价值。AI 在赋能教育方面真是无处不在，使得我们学习和教学都变得比着以前更容易。
9: 当知识不再稀缺，传统的教和学的关系正在被改写。那随之而来的追问是，当 AI 懂得越来越多，大学教师的不可替代性究竟在哪里？倪明选认为，面对求知欲旺盛的年轻人，引导和启发恰恰是 AI 做不到的。
10: 古人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我想老师的角色尤其在高点
9: 三十分。
1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1: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2: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0: 不喜欢，不喜欢，
2: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1: 凭什么干涉我的？
2: 你爱喜欢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
5: 这就是天公我的时候了，
4: 云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3: 北京时间8点整。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